0: 你这一个女孩子这样，你真的是勇气十足欸，尤其是我进入到新创公司是在40岁以后，
1: 是，是，
0: 对，所以我常会开玩笑说，对，我就是不务正业的传播人这样子，对，所以我确实在个性上蛮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那种零到一，从无到有建立的创立的那种过程，对，所以我觉得世新口传有培养到我除了说口语表达思考的逻辑的能力，我觉得沟通能力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一件一个专业素养的养成这样子。所以在职场里，我认为这个沟通能力，我会把它叫做是转译能力。
1: 嗯，
0: 对对对，就打个比方好了，其实我在保险或者是数位保险保险科技的领域，其实大概会有三种不同维度的人，就这边也是跟匡宇哥分享。第一种维度，我认为就是保险局、产险公司，他们非常的传统，然后他们也还算八股，那他们的语言通常都是怎么样可以合规，怎么样可以合法，然后他们风险的评估、风险的控制，这是他们的语言。那第二种维度其实就是所谓新创科技公司里面的工程师，那您也知道工程师就是在 coding 嘛，
1: 对 对, 对，
0: 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他们可能脑袋里思考的都是我系统要怎么架构，
1: 没错，
0: 我的这个代码要怎么写，对，所以他想的都是系统的规划跟系统的逻辑的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就是新创业者，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是速度，是用户体验，
1: 是
0: 怎么样能够建立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在中间获得利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三种人其实在沟通当中会需要一个转译者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自己认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转译者的角色。我认为somehow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上，我觉得扮演的还不错。就是说怎么样可以用工程师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告诉他保险的很多专业的术语，把它转译成他听得懂的。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面对保险局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那个理解他们的担忧去跟他们沟通，去做一些示范案的企划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比如说像之前提到这新创的业者，我怎么样用他们听得懂，他会产生什么样重效的方式去告诉他商业面怎么去进行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职业当中，我个人认为就是担任在整个生态系中的这种转译者的角色，我觉得是可以体现我自己个人独特的价值跟沟通上的一个红利这样子。
1: 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分析啊还有分享啊，其实真的鼓励了非常多这种念文科的啊，或者念这种传播的一些同学们。因为真的现在因为台湾就是科技之岛嘛，对不对，又 AI， 所以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年轻朋友他们在选择科系的时候，据说那种文科啊是越来越没有人要选了。
0: 真的哦？
1: 对，可是像你这样子的话，因为传播嘛，传播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算是 文学院，某种程度啦，应该传播学院，但也算文组的。那很多人有这个就业的这个非常大的焦虑啊。你那个时候啊，在刚毕业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进新闻，然后却进了产险公司啊，这一段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当时为什么选择产险。
0: 想跟匡宇哥分享，其实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应该是2005年毕业，如果没记错的话，2005年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做电话行销，
1: 做电销。
0: 对，我那时候应该算是电话行销蛮就是蛮兴盛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对，然后但是时间做的不久，因为当时的主管就跟我说，君明你也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你口才也不错，你为什么不去做就是面对面的这种销售的业务员这样子？所以他就推荐我应该要进入到大的金控公司里面，可能去做寿险或是去做产险，或者去银行。当然银行可能要另外考试了，对，
1: 要有其他证照。
0: 那当时我只是觉得说，我有一些同学他们都是当可能进入到新闻媒体业，
1: 对，
0: 或是去做一些整合行销等等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对那个比较没有兴趣，那加上他那个起薪可能有点低这样。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如果我进入到保险业，人家当时都说金融保险业的起薪是高的嘛。
1: 对
0: 对，
1: 保险业起薪我觉得不见得高，重点是它是业务职吧，就是你等于是有一个底薪之外呢，你做多少你就会，
0: 对，会有佣金，
1: 佣金
0: 所谓的 commission 的这个东西。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那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可以有机会可以比我的同才可以赚更多的薪水嘛。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大树金控的那个集体的招募，
1: 是是
0: 这样子。对，那说实话，如果要把我职涯摊开来说，大概我自己会用1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啦。那前10年在传统产险公司的训练，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蛮珍贵的养分回忆。那也是在那一段时间。

0: 我觉得我在基本功的积累，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积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进入到产险公司的。那一开始其实我连产险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一开始你说我从最基层的业务员，其实不是，从一开始有点像业务助理的角色，我是从抄药保书，抄那种住宅火险的药保书，货物运输险一单400块的那种药保书开始学，就是知道说哪一段是叫什么来的。
1: 我觉得很好，很扎实啊，
0: 对，那我也很感谢当时，因为在大树产险公司，其实他们有所谓学长学妹、学姐学妹制，所以其实都会有一个有点像师傅的人带着你这样子。
1: 是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真的从最基本开始学，然后一直到后来约莫大概是2年后吧，就开始可以去负责一些大型保金通路啦，或是银行通路啦，或是一些大型企业险的专案。所以我大概我的核心的工作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去服务这些跨国性的保险经纪人。我不晓得匡宇哥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中大型的这个企业，可能你听过的台积电啊、联电啊、什么中钢这些的，他们大部分都会透过跨国性的保险经纪来帮他们做一些保险的安排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服务这些通路，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们的手上争取到一些共保的份额。
1: 对
0: 对，所以当时我经手的客户大概都是比较性的比较 focus 在重工业，可能钢铁啊、电厂啊这些的。
1: 是是，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你还得要强化英文，因为是跨国的这些保险公司。
0: 没错，我就是正要说，因为我自己不是保险系科班出身的，所以其实很多保险术语他们长官在讲的时候我都听不懂，然后再加上这些跨国性经纪人他们所使用的 email 的往来询价单或是出单甚至保单全部都是英文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去学。
1: 是是，
0: 然后查字典查资料。
1: 嗯，
0: 对对，大概就是不懂的就问，然后就去学，然后再来就是我当时比较印象深刻，是我为了要做，我为了要做风险评估，我还跟着公司的工程师去查看那个厂房。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扎实的教育训练，所以我也必须要感谢一下当时的这一家公司，我觉得给了我很扎实的教育训练，这样子。
1: 是是是，对，我觉得在职场啊，能够走得稳啊、走得久的人啊，基本上都是像Jamie 这样子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前公司啊，是这训练是非常感谢的之外，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是真的很认真的把这个基础功打好，这样子呢，对于自己走到下一段的这个职涯，不管是到别的公司或者是创业啊，都很有帮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mie 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一位女力的职涯高手还有创业家 Jamie 呢，他有非常非常多在职场的经验呢。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产险业哈，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做电销，后来进了这个产险业，有非常非常扎实的训练哈，那也让他学到非常多。那后来 Jamie， 你是因为在这个产险业待了一阵子，待了大概几年，然后决定要创业，然后这个创业是跟产险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1: 对，是这样子的，它其实中间有蛮多故事，但我尽量简短说，就是说，我原本前十年刚有跟匡宇哥说，我都在做企业险嘛，那当时我企业险做到，我后来觉得好烦哦，就是我很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三十几岁嘛，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人生不要定型在这里，所以我当时其实就转战到就是专门做网络保险的一家外商的 agent 公司，那当时是台湾的网络投保正要开始兴起的时候，对，所以我当时也在这段期间也打造了在全台湾我觉得算是首创的，有大概有一两个商品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说跟也先讲一下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的经过是怎么样。
0: 是，
1: 那其实应该说这一家专门做网络保险的外商的代理人公司，其实我那时候在那边是负责商品的开发跟通路还有市场的开发，所以除了商品我还要做 BD， 那当时也有协助公司去申请网络投保的执照。那这一段期间我跟大型的产险公司有一些深度的合作，联手开发了刚刚有提到的两个创新形态的商品，第一个就是日保型的这个旅游租车险。我想可能匡宇哥你如果有带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也知道当时其实蛮流行自驾出游在台湾，
0: 但是最早是没有日租的，
1: 对，最早其实那些保险都是一年一年保的，而且可能都是由租赁公司自己花钱买，
0: 是，
1: 对。可是匡宇哥你可能有听过那种什么和运啊、格尚啊、总租这种大型的，他们有财力可以买这种一年一年的保险，而且还包含车体的防护的这种车体险。可是其实全台湾大概有1700家到1800家的租赁业者，很多都是独立品牌，
0: 是
1: 遍布在全台的各个乡镇市这样子，那他们其实没有那样的财力，
0: 对，
1: 所以其实当你去租车很多时候可能只有保强制险或简单的责任险，那很多时候如果万一租客有发生事故的时候，争议就从这边来，纠纷就从这边来，
0: 对。
1: 那当时我们想的很简单，只是在想说那我这一年一年保我可以把它化成是一天一天保，我租几天就保几天的方式，对，所以当时也有跟产险公司去合作，甚至因为他们不敢承接这样的风险，还有跟国外的再保公司合作来完成这一个商品的研发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最后当然我们就去把它落地，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全台湾一家一家的租赁车行，可能比如说从北台湾的连锁型的到中南部的在地车行，一直到花莲台东，你火车站前面那一整排的租赁公司，你想得到的我们都有去过。
0: 是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土法炼钢，然后拿着 DM 去跑，拎着公司包去跑，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子，
0: 对，这个就是培养了业务开发的能力，
1: 对，就是墨拓，就真的不认识，进去有时候可能会被翻白眼，然后也蛮有趣的，有时候到中部的车行的时候进去，你会觉得那个老板长得很像黑道的感觉，
0: 那是
1: 会觉得很害怕。对，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一段期间，我觉得我也认识很多租赁业的朋友，
0: 是，
1: 然后最后也把这个商品规模化的销售，对，就是让所有来这个店头要来租车的客人，你可以直接扫 QR code 手机点一点就可以完成这个日租型的这种日保型的这种旅游租车险这样子。
0: 是是，那个时候在规划这个商品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样，是不是

0: 那些原本哈可以租，就是买这个保险可以买一年的这些大集团，那你要把它变成可以是日租的话，这个保费是不是就变成会提高？就你算起来，就是日租的话会比较高。
1: 对，一方面是使用者付费概念，
0: 对吗？
1: 我跟你租车，我就自己来买这个保险嘛。那是不是对于商家来说，他就不用去支付这么多的每年的车险的保费？那第二个就是您说的，如果我把它切割成碎片化，其实它加起来，如果你只要乘365天，其实它的保费收的可能还比较高一些。
0: 是是，
1: 对，其实但是这个当然这中间的美角不一定有人理解，
0: 但这个可能就会变成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这个租车行来说，他本来要把这所有的费用都算在每一台租给你的车里头，
1: 对，
0: 现在它变成租车价可以降低，但是保险你自己买。
1: 对
0: 对
1: 对对，以前传统租车行就会直接是来你就来租车，一个叫做有保险价，一个叫没保险价，但他真的有没有保你也不知道。
0: 没错，
1: 对，
0: 这样很清楚很明确。
1: 对对对对，
0: 是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也是有点像是误打误撞啦。然后当时其实我相信如果匡宇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宠物，当时其实就是
0: 我现在就有一只不怎么鸟我的猫咪
1: 你也是喜欢猫一组的就对
0: 了。我是我们家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他想要养猫嘛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因为他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孩有个宠物陪他不错，
1: 是
0: 对。但现实我跟各位朋友说哈，通常这种情形你就会发现后来那个铲屎官就是你自己了，
1: 没错，
0: 那个原本说想要养的小孩就只会跟他玩，
1: 对，
0: 其他麻烦事全都是这个爸爸，
1: 是，这是正常的那宠物的话，因为当时在产险业啦，就市场上其实大部分都是保他意外的医疗或意外就身故的一些丧葬费这样子。那所以当时我其实是跟我们的团队跟参考了日本保险公司的经验，
0: 是，
1: 所以就推出了市场上第一档有含疾病医疗的，因为我想养猫小孩一定都是最害怕他感冒啊、生病
0: 对啊，怕他有
1: 动手术，因为宠物又不像人有健保嘛，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个医疗费都非常非常昂贵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有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商品这样子，那一样也是把它架在网络上，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投保，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哇，这都非常非常新的概念，像你这样子一有这个概念要这样做，真正成为商品可以卖，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1: 如果以那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租车险日保型租车险的话，其实我们在蛮短的时间内，当然我必须说当时的 IT 团队很强，
0: 是
1: 我们从商品的规划一直到真的上线大概约莫是3-4个月的时间而已，
0: 是是，
1: 也就是开发其实花了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0: 对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要天时地利人和啦，
0: 是，
1: 对，一个保险的商品要设计好，然后甚至你要有通路帮你推，当然推广这段过程是它是渐进式的，
0: 是是，
1: 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一触即发，因为大部分的租车行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这东西是干嘛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取得信任啦，
0: 是是是，
1: 跟他们把干净这样子，
0: 对对，就本来做的是顺风顺水，对不对？就后来是不是刚好你在最好的遇到疫情，在做这一段的时候，
1: 对，我是说到遇到疫情之前，应该说我觉得我也遇到人生中蛮大的一个算挫折吧，对，因为我当时在这家公司里面，然后我们甚至跟租赁就是我当时的业绩其实是节节攀升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也因为跟这些租赁业者 有建立了一些信任感嘛，然后我们也认识这些租赁的工会，那我们其实当时也嗅到了下一个商机，可
0: 是
1: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很大的冲击跟挫折，
0: 是，
1: 故事是这样，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那个匡宇哥你有做过 Uber 嘛，
0: 对，
1: 其实一开始 Uber 在台湾都是用白牌车在载客的，
0: 没错，
1: 可是其实这是不合法的，
0: 对
1: 对，那后来因为政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还罚款嘛，
0: 对，
1: 那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 Uber 就重新回来台湾，然后政府就跟他说那你就要全部转成租赁牌哦，就我们俗称的 R 牌，所以当时这些司机就必须要全部都转成 R 牌他才能去跑，
0: 对，所以你的业绩就爆发了吧，是是，
1: 对，我们就想说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业绩，我们为什么不投入呢，
0: 没错，
1: 结果在当时我就有一天下午我就突然被通知说来进会议室，当时总经理就跟我说Jamie 那个你就做到这个月底就好了，
0: 这样子突然的这个，
1: 对，我其实那时候
0: 是 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非预期的这个政治的因素也好，再来是他也觉得说那如果你们以后要做这种 offline 的生意跟我们的核心政策也不太相符，所以他就
0: 以这个理由，
1: 对，就以这个理由就 lay off 嘛，就是把我给资遣了这样子，那当时我的部门只有3个人，其实他只有之前我
0: 是
1: 对，那我觉得非常的委屈愤怒，而且我觉得人生很黑暗，
0: 是是是，
1: 世界也很黑暗，
0: 对 对
1: 但是当然我其他的两个 partner 是非常的挺我，他就说那他们

0: 不做我们自己做好了，
1: 嗯，
0: 对，所以后来当时也没想太多，因为你满手的租赁业者的通路，
1: 对啊，
0: 满手的业绩，
1: 对啊，没错，
0: 那不做我们就自己做，所以当时其实只用了还在领失业补助，领了半年，
1: 是是，
0: 对，然后结果就也边筹备新的这个保险代理人的，那刚开始只是一个事务所，
1: 对，
0: 但在台湾你开这种事务所只要缴10万块的保证金，
1: 嗯，
0: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有执照，
1: 对，
0: 有签署人的执照可以做这件事情，
1: 是是，嗯，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开启了创业的这一条路，
1: 是 是, 是，
0: 对对对
1: 对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遇到裁员了哈，当下哈没有被裁员过的人都会很震惊啦，但是有被裁员过的人，你事后回想，如果你走上创业这条路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那反而是一个祝福，没有这个推，没有这个推力，你是不会创业的。
0: 没错，我可能就还在产险公司或保健代公司里面，
1: 是是，
0: 就当一个业务经理之类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对，但是创业有创业的压力啊。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顺利吗？还是也不怎么顺利？
0: 一开始不是很顺利，因为小事务所嘛，产险公司不一定会想要跟你签约啊。
1: 对，
0: 对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大概小事务所开始，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地方可以办公，欸，很困难，然后是那种保险业的前辈看我们很可怜，就说来来来，我这边办公室有一个两个人可以做的给你们啊，我都不跟你收费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前几个月的保费，签单保费大概都只有几十万而已，对，不过当时我觉得有一个蛮关键的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跟我的合伙人其实非常果断的做一个决定，很重要，我们从创业的 day one 我们其实就毅然决然把所有的保险的咨询啦、投保理赔跟客服流程全部都移到 LINE 上面，
1: 嗯，
0: 对，就百分之百可以在 LINE 用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1: 是，是，
0: 对。那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没有一般传统的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金贷的业务员人海战术。
1: 对对。
0: 那我怎么做全省的生意？
1: 那当然就是
0: 用网路，所以我只能用网路。嗯，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关键的决策是影响我们后来很多。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对，包括因为你有这个的话，后来遇到 COVID-19 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冲击那么大，对不对？因为你就可以在网络上
0: 做，我们其实就很 smooth 的度过这个期间，甚至业绩是往节节攀升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很多的新创啊，我们创业在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刚开始啊，你可能会觉得不怎么舒适，有点痛苦，不习惯，但可能就是那个改变呢，会让你未来呢给你带来很多的利好，或者让你避到很多的麻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mie 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 Jamie， 他呢除了是一个这个职场啊担任非常多重要职位的女力之外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创业经验。那个时候他创业的时候啊，真的是从无到有啊，就这样子为自己这个打下了非常好的江山，然后甚至他开发了这个在线上啊就可以完成很多的这个保单的签约，让他们那时候即使遇到 COVID-19 啊也没有太大的冲击，反而呢业务可以蒸蒸日上。你后来这一段创业啊大概多久，然后又是遇到理念不合然后才转到下一个职场？
2: 创业大概是2018年底的时候，然后一直到2023年，所以这样有几年，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吧。
1: 是是是，
2: 对。那创业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然后你从可能小小的公司没什么赚钱，一直到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也会遭遇到说你跟你的 partner 之间的经营的理念有没有一致。
1: 是，
2: 对。那当时确实也遇到就是理念比较不一致，那创业是这样嘛，一定是希望有一天能出场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先上，有些人就是先下车。
1: 是，
2: 对，所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了就是先出场这样子。
1: 对，你那个时候啊在产险公司就这么多年的这些经验，你觉得你在创业的时候对于这个股权的这个配置安排啊这理解度是够的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创业家他真的后来公司稍微有一点做得还不错的时候，他可能也想说有投资人进来，就公司就被人家拿走了。你那个时候对于在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
2: 我完全对这个一点认知都没 有，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以前就是在保险公司上班，
1: 是
2: 一个上班族，
1: 是
2: 你怎么可能会对这种股权架构，而且再让我自己本身背景也不是学商的或
1: 是
2: 学这些相关，
1: 是
2: 所以其实我对那个是一无所知。
1: 对对，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了哈，就是比如说假设有2到3个创办人，好，共同创办人，那其他两个人或其他一个人他股权比较大或他比较有心的时候，就容易
2: 对你就会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在里面做这样子，
1: 是是，就容易被拜拜了。但有时候如果你是像 Jamie 这样子这么正向积极的，有时候被拜拜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对不对？
2: 是啊，
1: 就你上一个被拜拜了你就创业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你现在这个这一次呢，好，如果从原本自己创办的公司离开了，你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怎么会去加入到另外一间也是很有搞头的新创公司？
2: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的专业是保险嘛，那保险数位保，尤其是数位保险，其实讲的是你最需要就是场景的这件事情。
1: 是，
2: 那我后来就加入到 U-Space， 那 U-Space 其实它有很多的事业体，停车、租车、机场接送等等这些洗车有的没的，那其实每一个事业体都是非常棒的保险场景。
1: 是，
2: 那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学习到更大的一个生态系服务的整合，所以我就进入到 U-Space。
1: 是，
2: 那大概匡宇您可以理解 U-Space 除了停车，他们最应该说车主除了停车这件事情，他们最核心也最这个花费最高的刚需痛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保险，一个就是车子维护的保修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子品牌 UCare 这样子。那 UCare 它就包含了保险跟保修两个事业体。那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车主的生态系拼上最后一块的拼图，把保险跟这个保修可以做垂直的整合。那也同时能够为 U-Space 的集团当中其他事业体能够产出一些赋能型的高毛利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啊，你在加入 U-Space， 因为像你，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想法，然后你有这个经验，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嘛。
2: 对。
1: 但是找到这一份就能够加入这个新创公司，当时是因为比如说朋友介绍，还是猎人头找到，还是你主动的去跟 U-Space？
2: 因为我在创业自己创业时期我就认识
1: Alan， 就认识他们了啊。
2: 对，我认识 U-Space 的创办人 Alan，
1: 是是，
2: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做那个电动车租赁的时候找不到保险公司承保他们的这个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其实保险公司当时的承保意愿都很

0: 险局的同意，你有执照才能买、嗯、可是因为 Uspace 它本身是一家软体服务公司，它是一个平台商，所以它并没有这样类似的，就它没有这样的特许执照，
1: 没牌，
0: 对，没有牌、嗯、那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其他事业体可以产出我不能卖保险，我可不可以产出类保险的服务？
1: 是，
0: 所以当时是从类保险的服务开始做起的、嗯、
1: 是是，
0: 比如说可能我们的租车事业体它会有保一年保的保险、嗯、可是如果万一客人车子撞到的时候会有一个10万块的自付额、
1: 嗯、
0: 那这10万块的自付额我可不可以让消费者再多付一点钱，
1: 对，
0: 把这样子的法律责任 waive 掉，
1: 是，
0: 对，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叫做安心守护的商品、
1: 嗯、
0: 那这个商品的毛利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它其实做用的就是类保险的原理，
1: 嗯，
0: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庞大的数据去收集跟分析精算的，
1: 是 是，
0: 对，那这个当然也要靠有保险相关的知识去执行这件事情。那或者是说匡宇哥，你可能去出国旅游的时候，你最怕什么？班机延误吧，
1: 对，
0: 那班机延误你是不是要在机场等？
1: 没错，
0: 那如果机场等，一般那种候机室的椅子都很硬嘛、
1: 嗯、
0: 很冰冷嘛，那大家一定希望可以进去贵宾室，所以当时也做了一个叫延飞安心，
1: 嗯哼，
0: 对，就是delay care 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班机只要延误2小时我就让你进贵宾室，
1: 嗯嗯，
0: 然后你也是多加一点点钱，加个10块钱这样子，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大家喜欢去日本旅游，可是你又觉得很烦，行李很多、
1: 嗯、
0: 那我们也有这种日本的行李购的这个行李寄送的服务，就类似像这样子一种赋能型的产品，先去协助其他的事业体，
1: 是，
0: 对对，
1: 是是，你在 Uspace 还创了一个停车险呢、啊，这个跟我们聊一下停车险这个东西。
0: 对，这讲到停车险，其实是我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 kick off 了这个专案、嗯、那但是这个专案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很惊心动魄而且含辛茹苦，可能会把两边工程师搞疯的一个专案哦、
1: 嗯、
0: 那这也是我接上第三个首创啦，那这是跟产险龙头的一个深度跨界的一个合作，而且是向保险局去递这样的一个示范计划、
1: 嗯、
0: 让保险局合可，
1: 嗯，
0: 那我们没有牌照，但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App 上面卖保险的一个示范计划这样子、
1: 嗯、
0: 这个停车险就是你停多久保多久，
1: 嗯，
0: 那我想匡宇哥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您知道这个车子的都是一年一年保的嘛，
1: 对，
0: 一年计费的嘛，那可是一般你车险其实是保障你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哦，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可是其实这个保障有一个盲区，就是如果你在私人土地的停车场里面发生事故呢，
1: 是，
0: 那匡宇哥您如果停车你最害怕哪些风险？
1: 就是被人家 A 到啊，在停车场被别人 A 到。
0: 哎、欸，比如说你遇到三宝，他就很不会停车，
1: 对对对，
0: 然后 A 到你的车，或是有些人很粗鲁开车门，
1: 对对对，
0: 就会
1: 撞
0: 到隔壁的车门，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你跟他抢车位，
1: 嗯，
0: 不爽，他就恶意刮你的车子，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停到比较偏僻停车场，东西被偷了，
1: 嗯、
0: 车上的东西被偷了。或者是你什么零配件被偷走了之类的这些风险，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就是当时 Uspace 一些客服的记录，做一些资料分析、
1: 嗯，
0: 那就有统整出来几个比较大的痛点。
1: 是，
0: 那我们就跟保险公司来讨论说，那 Uspace 本身就是在做这个停车共享平台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让车主依停车的时间以分计费，就可以获得及时的这个停车保障？
1: 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当时产品的发想的初衷是从这边来的。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历经了这种失败，你知道你要跟产险公司也要跟保险局有来来回回很多很多次的沟通，
1: 是，
0: 然后还要去做简报，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最后才得到了合可，所以这其实中间历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1: 是，
0: 然后在2025年 Q3 的时候获得了保险局的合可、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那也是在今年大概三月底的时候上线了这个保险，这样，
1: 是是，
0: 所以你现在去打开 Uspace 的 App 可以看到这个停车险，
1: 是是，那这个停车险变成是只有 Uspace 在卖，还是其他人看到，其他租赁公司看到也会想要加入？
0: 没有，它就是只否，
1: 对，
0: 有点像独家了、
1: 哦、
0: 就是独家只否 Uspace 的场域有这样子的停车险保障，
1: 是是，
0: 然后跟这一家产险公司合作，
1: 是是，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吸引这些想要租车的人，他就会想要，哎、欸，那我就跟 Uspace 租了，对不对？我要停车了，我就想办法去停 Uspace 的位置，
0: 因为你会觉得比较安心、啊，
1: 比较安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安心，
0: 然后我也不用付什么、
1: 嗯，
0: 我就可能一个小时几块钱的保费，
1: 是是是，
0: 对，那也有可以月月吃到饱的这种方式，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听起来这个非常吸引人呢、啊。那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步啊，那除了是Jimmy 他有他的过去的这个专业之外啊，也是一种想要解决我们这个消费者们的痛点嘛， 对不对？消费者痛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初心啊，不管是在职场你是帮别人工作，或者你在创业啊，其实真的都能够让你在这个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这位职场女力啊，是 Jamie 哇，她有过去不仅是在大企业产险公司做事的经验，她也有自己创业，然后呢也加入了新创公司啊，这每一个职涯的过程里头哦，他都一直有一些很新的想法，并且会把它付诸实现哦，所以我就特别今天想请到他来进行分享。那我在节目的第四段想特别问一下 Jamie 啊，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呢也是在蓄势待发了哈，在找下一个你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创业啊或者是加入新创公司，那你回头看哈，你觉得对于在我们这个职涯的朋友们哈，他如果也想要像你一样啊，能够站得稳衔接得好或者可以创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谢谢匡宇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有机会跟你聊。

0: 聊这么多，我觉得心中充满感谢。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像是重新走了一遍这20年的职涯的历程。那我想也想要再给在正在这个职涯路上，你可能想要挑战，也想要创新，想做一些不一样事情，甚至有些想要创业的朋友，我觉得给算三个真诚的一些心法或者是建议这样子。第一个，我觉得人生其实没有白走的路，如同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挫折都把它当成祝福。
1: 嗯，是，
0: 对。如果当时我没有遭遇那些恶意之前，我可能现在还在一家传统的保险公司里面安安稳的稳稳的当一个上班族这样子。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创造出上亿的保费。嗯，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我可能也不会拿到百大经理人这样子一个荣耀。
1: 嗯，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如果遇到黑天鹅的时候，不要花时间去抱怨或是觉得自己委屈。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拍拍灰尘，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很认同最近很红黄仁勋这个 Jason 在演讲中提到，我觉得不断的受苦跟折磨，我觉得就是成功的秘密。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在受苦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我自己回头看了，哈，任何一个我现在哈觉得很骄傲的经历，或者拿的值得拿出来说嘴的一些成就，嗯，都是我在那个当下其实非常痛苦，
0: 你觉得很痛苦，
1: 对，很痛苦，很受挫，但是我没有轻易被打倒，所以我这样可以站起来。可是你刚刚这个想法哈，我也很认同。问题是你在这几年哈，就有时候总是会接触一些年轻朋友嘛，你会不会觉得，嗯，现在跟他们沟通的观念很难，因为他们可能从小被父母就保护的比较好，所以他们会认为所有的这些职场他们可能遇到的这些不开心不顺遂挫折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或者是说你不该这样压迫我，会不会觉得很难沟通？嗯，你觉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啦。
1: 嗯，
0: 我觉得有些年轻的朋友们我就是我自己的 partner 一些同事，他们倒也不会像你说的很难沟通。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一开始选的时候，那有好好的选人，
0: 选
1: 对人，选
0: 人当然也很重要。嗯，但是我觉得，你在就是面试人的时候，嗯，我觉得你要去透过一些问题去理解这个人的韧性怎么样。
1: 嗯，
0: 对，因为一个人抗压性高不高，或是你在问他过去可能曾经挫折的事情，他怎么形容这些？
1: 嗯，
0: 其实那是不会骗人的。
1: 是是，
0: 对
1: 对
0: 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有找对，我觉得之后进来就不会，嗯，走歪太多。
1: 是是，
0: 对，
1: 你当时的这个保险业啊，或像在 U-Space 的时候啊，嗯，我们这个民众，我们这个劳基法呀，哈，这个意识都抬头了哈。可是你们这个工作的场景，会不会有需要很多加班呢？啊，因为一旦有加班，像我公司以前做一些公关行销，嗯，那势必你一些活动你就是在周末嘛，对不对？或者会有一些需要加班的情形。
0: 是，
1: 可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对于这个加班是非常非常抗拒的。
0: 嗯哼哼，
1: 对，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会跟你这样子？
0: 早期在产险公司当然是比较没有啦。嗯，因为说实话你做业务性质的工作大其实就是责任制嘛。
1: 嗯，
0: 对，那你说下，有没有加班，其实下班有时候还要接客户电话，
1: 就是啊，
0: 接长官电话嘛。
1: 嗯，
0: 对，当然你说最近加入一些新创公司，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是你反而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1: 嗯，
0: 时间是弹性的，甚至你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远端工作。
1: 对，
0: 我觉得你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反而你会看到他们产出的成效更好。
1: 是是，
0: 对，
1: 我有认识一间美国的公司啊，他们现在来台湾发展啊，那所有人都是居家办公。
0: 嗯，都很酷。欸，
1: 很酷很酷，超级酷的。
0: 对啊，
1: 就只要有一个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开一次会而已，然后也都是线上，他们也都不用见到面。全部都是远端。
0: 哦，
1: 那就是看成果。你成果到了就很好
0: 嘛。他也不管你。
1: 对。
0: 对。
1: 那如果没到很快就让你拜拜。
0: 没错没错。我不想到这个，我自己的侄女就是全线上全远端的工作。
1: 哦，是。
0: 她的那个总部是在好像香港还是国
1: 之类的。嗯哼哼。
0: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蛮习惯这样子的工作模式。
1: 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的形态，啊。
0: 新的形态。
1: 哎，反而像这样的公司很能够吸引年轻人哦。
0: 哦，没错。
1: 嗯，
0: 没错。
1: 对对，
0: 可以接受远端这件事，我觉得是一种趋势。
1: 是是是，但是像我之前的那种做的这种公关行销，你还是要办一个活动，还是要现场有人，
0: 会有实体的，
1: 就有点难。
0: 是，
1: 对对，这有点难。好，那还有什么事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0: 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们有人想要创业的话，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在集团里面做内部创业，我觉得必须有一句话很重要，要投在云端，
1: 嗯，
0: 但是脚踏实地。
1: 是，
0: 好，这句话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面。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的坐在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想象出来的，
1: 嗯，
0: 一定都是你脚踏实地的去跑去倾听这些产业的痛点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讲的有一些首创的这些商品其实都

0: 都是我拎着公司包去跑全台湾的租车行，或是跟无数个 Uber 司机聊天，或者是我跟车主聊天聊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听一听这些第一线的抱怨，我觉得往往里面都会藏着很赚钱的商机。
1: 对对，就实际去接触了哈。你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也是讲师嘛，我会跟大家讲说，哎，你一定要这个不管是爱情上还是你在工作上啊，都应该要积极的毛遂自荐，陌生开发嘛，
0: 是，
1: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人他就依赖网络，所以他可能做一些陌生开发信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写好一封信，然后只要改一下那个名字嘛，对不对？就可以一次寄给100家，
0: 是，
1: 受挫他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觉得不用亲自接触。可是我要跟各位说，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很容易那个信根本就寄不到对的人，对不对？或者人家不打开，或者不鸟你。
0: 对。
1: 那问题是你如果现在还是可以用这种敲门拜访、亲自去跟人家见到面呢，这样陌生开发的时候，成功率反而高。
0: 没错。我觉得面对面你还是比较有温度的。
1: 对对，有温度，然后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我觉得有一些企业主哈，他因为你这样亲自来找他，他知道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敬佩你这样子的勇气，
0: 真的
1: 反而愿意给你机会。
0: 对，以前我们在跑我在跑那些租车行的时候，你去一次他给你白眼，
1: 对，
0: 然后去两次他开始觉得，哎，这年轻人好像不怕哦，
1: 然后他就说，你让我想起当年的我，
0: 是吗？是这样。
1: 对，然后就
0: 真
1: 有话讲，
0: 然后他就说我佩服你，所以我支持你，我还是帮你介绍客户。
1: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完全只依赖网络，这种面对面还是有温度的，可能也可以帮你拿到很多的业绩。
0: 没错没错。
1: 好，那还有什么建议？
0: 最后吧，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也很鼓励现在的年轻朋友要去修炼跨域的专业能力，去定义你自己的自由人生。
1: 是，
0: 就像最近也蛮多这种新创业界的前辈给我一些启发啦，就是说未来的职业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绑在单一的一个领域里面。
1: 对，
0: 其实拥抱不管你几岁，我觉得拥抱多元发展跟体验绝对是好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也处在传统的保险业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数位转型的潮流里，我觉得要勇敢的跨出产业，跨出产业去挖掘跟培养自己的第二专才、第三专才这样子。
1: 是，
0: 那利用你这些专业的模组去尝试在现有的这些产业里面怎么样去发展数位转型，去发展创新，成为跨域性的人才，我觉得在未来这是对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个独特性跟价值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是，现在很多人面对这个 AI 哈，这个很多人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很忧虑啊，对不对？欢喜的是觉得效率提升了，忧虑的想说，那我会不会就是那个被 AI 干掉的人？你自己怎么看待 AI？
0: 我觉得 AI 这件事情确实一开始会有点焦虑，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新创公司有很多年轻朋友，其实使用 AI 的这个频率跟他的这个技巧都非常的高超。但是 我觉得说实话，我还是硬着头皮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开始去学习。
1: 对，
0: 然后怎么学习，怎么一开始是 ChatGPT 嘛，
1: 对，
0: 然后再来是 Gemini 嘛，然后我就去订阅 Pro 版的，然后再来就看说最近大家在讲什么，我就是去尝试。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排斥新的科技的东西，就是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1: 是是是，
0: 对，多学习一定都是好事。
1: 对对对对， Jimmy 很客气了哈，这我一开始碰到他的时候跟他说我已经是中高龄，因为今年50了嘛，对，你还有好几年好不好？但是呢不管是什么年纪，现在哈 AI 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势必就是去不要害怕 AI， 拥抱 AI， 然后让它呢是可以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啊专业可以做一些结合
0: 协作。
1: 对，协作，我相信以我们这些这个中高龄的这个经验呢哈，如果能妥善运用 AI 的话，其实它不仅可以圆你以前小时候的梦，像我这个现在开始写歌，你知道吗？就是完全
0: 有我有听到唱的超好听的，
1: 是是是，完全就是因为 AI， 然后呢也可以去创造一些你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对，这是今天呢 Jamie 跟我都希望可以建议给大家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amie 的分享，
0: 谢
1: 谢
0: 匡宇哥，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

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生。

0: 穿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一个喜欢聆听音乐的人吗？当音乐遇见绘本，你会发现声音不再只能用耳朵聆听，也能够透过图像被看见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与阅读交织的奇妙世界里面。我们首先会谈一本音乐性的绘本，接下来呢，要请音乐家来带领我们进入音乐的世界。您是否很期待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相信在许多人心中，音乐应该是用耳朵来聆听的，但是有一本绘本是由大块文化出版的《一起演奏吧》，却是一部让人看见声音的奇妙绘本。它是由波兰作家安娜女士以及波兰有毕卡索之称的插画家马尔塔女士两个合作共同完成的。这本绘本是以充满现代感的图像和鲜明的这种荧光色彩，将原本非常抽象的旋律化为跳动的线条与节奏。故事是从一句简单的首先是双簧管开始，所以于是双簧管发出第一个音，接着小提琴、长笛、单簧管、低音管、小号与法国号陆续登场，这些乐器们彼此对话、争吵、开玩笑，在看似混乱的声音当中慢慢交织成一首完整的乐曲。

0: 直到最后只会出现纷飞的声波瞬间化为和谐，也表示音乐会即将揭开序幕。这本绘本有趣，它不仅是介绍乐器，更是一场结合图像、声音和故事的艺术体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仿佛会置身在音乐厅，亲眼看见节奏的流动，感受旋律的起伏，也重新发现原来音乐不是只是听见，更能够被阅读、被观看，甚至被想象。我想在真实的世界里，每一个音乐家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故事。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旅美的双簧管的演奏家张简雅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带领我们进入音乐的世界。刚听完绘本，我们现在听张老师的分享。雅倩，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你回国。
1: 谢谢林静姐的邀请啊、也很久没有这个机会呢，来就是佳音广播的艺文生活家里面接受专访。谢谢林静姐邀请，我是张简雅倩。
0: 雅倩她现在在美国比较多的时间演奏，那每次回来都是很难得有音乐会，就会来我们这边来做分享，这个好好来介绍一下。但是我想很多人想要多认识你一点，特别音乐家的故事哦。你自己在接触音乐的时候，不一定在音乐厅。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有可能是家中的一首歌，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课程、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童年时候有哪些声音或者音乐的经验帮助你，然后在你记忆当中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
1: 啊？其实从小到大啊，我觉得每个阶段求学路程都不太一样阶段。那我相信每个人得到音乐的滋养的背景也都不太一样。那有些我像我的朋友们，他可能原生家庭就是音乐家背景组成。我们家是没有任何人是从事音乐的工作、
0: 你不是音乐世家？
1: 我不是，不是。我们家的人其实就是一半是学医疗的，有一半是对，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这样的资源、那我觉得第一次接触到的跟音乐有关系的时候，应该就是从我妈妈开始，她喜欢看一些西方电影、西洋电影、那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叫做了 English Passion，
0: 或是英伦情人
1: 对, 对，然后那时候故事当然很感人，可是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的电影配乐、他那个声响，那个让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的迷幻，然后好好听，好好听、所以我是从小听到这些东西长大的、好，对，是让我觉得有感动到，然后有一些在我心中有
0: 触动到、
1: 对，触动到我的心灵、对，还有一部是布莱德比特的电影，可是那个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对，然后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听到这个音响其实是从电影配乐开始，
0: 所以电影配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很多人的音乐滋养来讲，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见得会走音乐这条路，
1: 是，
0: 可是有一些电影音乐会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
1: 对，
0: 刚刚我们有提到一本绘本叫《一起演奏吧》，它刚刚好那故事从双簧管开始、我故意找这一本是因为刚好你也是这方面的专业、好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声音哦，那想请问雅倩老师，生命中第一个声音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1: 生命中第一个声音应该是从我开始接触音乐课程、那音乐课程不是从双簧管、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的课程其实就是钢琴，
0: 钢琴好像很多人刚开始钢琴基本的
1: 钢琴，所以我的第一个音一定是从钢琴的音开始的、
0: 那个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受？现在想起来
1: 哇，好久了、但是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从国小，如果国小的学习生涯我还是有记忆的、国小的话在接触音乐课程就是钢琴课程，
0: 那时候在台湾
1: 已经在台、在台湾单在台湾的国小音乐班、我是一路就是从音乐班一路路路路练到了大学我才出国的，所以我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在台湾长大
0: okay,
1: 然后现在在美国发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在音乐班了嘛，然后所以老师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受教钢琴这方面的这个学科、那我那时候国小三年级四年级就开始学习很多跟巴哈有关的乐曲、因为巴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然后他创作了很多跟钢琴相关
0: 的
1: 曲目的，所以其实很多初学者就是国小基础学生其实基本上都要学习巴哈的音乐、
0: 对，
1: 但是根本初步练习曲甚至到巴哈创意曲、对，还有个十二平均律、都 是那巴哈创意曲是我人生中应该是

0: 第一个音吧、哦、对音乐对对的一个最基础的，
1: 所以就知道你根基底蕴非常的深厚、哦、而且是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很基本可以说音乐的老祖宗、哦、在那地方
0: 对,
1: 对, 是
0: 对，所以我开始了解音乐的架构，初步的想法、啊、还初步的理论，初步的基础还有乐理、嗯、都是从巴哈
1: 开
0: 始
1: 对,
0: 对，
1: 后来怎么会转到这个双簧管，而且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这种、嗯、好像会说故事的乐器、嗯、
0: 对，
1: 那你觉得对您来讲这么迷人的乐器、嗯、你为什么会被他吸引，然后一直后来以他为专业，对，
0: 哇，这个哇、哦，故事其实就像以前的，因为以前读音乐的时候是枯燥乏味又冗长了，然后
1: 而且很辛苦吧，练习的时候，
0: 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学期都一定会考试，
1: 对，
0: 术科考，嗯，好，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术科考、嗯，所以我们花在练琴的时间是很多 的,
1: 多的。
0: 那我其实到高中以前，我还都是把钢琴当成一个很重要、嗯、就是说我花在钢琴上的时间比
1: 较多
0: 花在双簧管还多、哦、对，但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啊、哦，钢琴有够难考的、嗯、就是钢琴竞争力很强，就每个人都会弹
1: 都要会嘛，
0: 然后每个人就是要弹的要么就是要很出色、嗯、要么就是才能够进入更好的学院，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反而是在双簧管的这个比赛，又不是比赛，就是一般的考试中拿到的成绩、嗯，分数
1: 出色，是不是
0: 比较好，真的好、哦、然后甚至是被教授问说，诶，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校念书，这样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你的双簧管做的还不错，表演的还不错，那我就是懵懵懂懂，所以我才后来把双簧管变成主修、
1: 哦、
0: 对，然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开始学这个乐器，是阿修是从大学开始、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雅倩来我们节目第一次就带着乐器过来，
0: 器
1: 然后就啊，那我亲眼看见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对，
0: 还有竹片
1: 对对对对对，等等出来介绍竹片，
0: 是，
1: 你觉得他在整个乐团里面这个乐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他很重要，因为他是基本上是大家都要依靠他的音准
1: 嘛，
0: 对，因为簧片是最难调音的、嗯、它是最难校正音准的，像比方说、嗯、如果你有一个调音器、嗯、弦乐可能就是拉一下就听得出了音高了嘛、啊、好，就是四你依了就是调440或是42、嗯、这样子、嗯、标准的音准的就是440或42、嗯、但 Oboe 就是它因为簧片每个、嗯、它是手工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难调准的、啊、有时候即使调准了可能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因为嘴唇在移动的关系、嗯、在演奏关系它会不断的升高，所以这是它的 common issue， 就是它的最棘手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音准，所以我们的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必须要帮大家调音，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旋律线是很美，所以它算是在木管乐器里面、嗯、比较像是小提琴家的角色，就是主要是处理一些比较漂亮的乐段、哦、漂亮的片段，抒情的片段，
1: 是，
0: 对
1: 对，难怪刚才我们看那本书第一个出来的声音就是双簧管开始这样子、嗯、
0: 对，
1: 这次你带来的这个幻想三重奏之拉丁奇旅，它的曲目非常多，从贝多芬、德布西跟皮耶佐拉，
0: 对，
1: 风格很多元，
0: 对，
1: 我们先谈谈吧，你觉得这场音乐会如果像是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故事、嗯、或是哪一段的旅程？
0: 哦，故事吗？什么样特色故事？
1: 或者是觉得像哪一段的旅程？因为你是奇旅嘛。
0: 奇旅，因为我把这个奇旅这个名字当成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我拉丁奇旅这首曲子是由美国作曲家、嗯、当代的作曲家大卫皮克顿，也是我的同事所创作的。然后他是写 adventure 的，
1: 有点像冒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adventure 就是冒险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是利用就是这个 adventure 去想了很多替代的就是文
1: 词语，
0: 然后有漫游啊、冒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些名词好像听起来都还蛮普通的，
1: 平面这样子，
0: 蛮平面的，无法去阐释或是表现出这首曲子的丰富、嗯、
1: 立体感，对
0: 对，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哎，奇旅是一件非常好听的名字，哦、因为这首曲子呈现的东西实在是
1: 层次很多，对不
0: 对？
1: 对，听起来
0: 不一样，就每个乐章都不太一样，嗯、对
1: 对。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不一样的乐章呢？嗯、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请雅倩继续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我们录音的今天刚好外面下着雨，雨声你有常常聆听吗？我想对音乐家来讲，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更敏感哦，更敏锐的。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是张简雅倩，她是一个双簧管的音乐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雅倩，欢迎你回国的时候就到我们节目分享。
1: 对啊，谢谢，谢谢，很荣幸。对，
0: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生活当中有各种声音哦，你平常会特别去留意这些声音吗？
1: 对，其实我对声音还蛮敏感的。比方人声我也会。
0: 哦，这样
1: 真的，我对于一个人讲话声音，其实我就可以开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在看他的时候，或是甚至听他声音，我就开始思考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那如果对于就是一个人他所表现声音的磁场，哎，磁性是很顺的，很圆滑的，我就会觉得说我很舒服的愿意跟他沟通。相反的，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的声音通常除了急促，要么就是有点压迫性的，其实我马上很敏感就会知道说，你这个人的个性应该是
0: 攻击性比较强，是吧？
1: 对对对，攻击性很强，然后应该是不好惹吧，然后应该不是这么圆融的人。对，所以我可以从一个人的人声去辨识出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即使说可能只是刚初见面的朋友
0: 的，
1: 对，那所以我觉得人生很有趣，
0: 很有趣哦。
1: 对的，
0: 对，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式。我们常说人如其文，现在人如其声，也可以从声音来辨识哦。
1: 是的，
0: 提到了这个声音，我们要来谈一谈，因为这次你带来的曲目很多是从古典音乐出发嘛。
1: 对， 对，
0: 它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会觉得离生活好像很远，但你这一次的拉丁骑旅充满那种街头感，
1: 对，
0: 它有 tango 啊，
1: 对，
0: 还有一些拉丁的前奏啊。

0: 个类似这样的音乐跟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连结，可以让听众朋友回想一下，不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圣殿那样。
1: 哦，好，就是对，我尤其遇到一些中南部的朋友，他们常常跟我讲，他说啊，我不好意思邀我朋友来，尤其是我爸。我说为什么？我就说我爸说，哎呀，我朋友不懂古典音乐。他说不好意思，你的东西有点曲高和寡。我说不会，你就过来 enjoy 就好了。我们就是制造一个桥梁，制造一个媒介，让他们去接触。
0: 对，
1: 这个很重要。那其实不管古典音乐会不会是在一般的就是比较那种冰冷的表演厅可以看到之外，其实现在坊间里面的咖啡厅，我觉得台北的咖啡厅好像也越来越多
0: 走向这个平民化了，
1: 很平民化。然后即使不是咖啡厅，也有一些 salon
0: 场所
1: 他们也常常有一些小小的艺文展演。
0: 是是，
1: 那你可以透过他们的 information 就演出讯息去寻找你想要的艺文资讯或是音乐会的资讯，然后你去接触去听，对，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它离你一点都不遥远。因为是咖啡厅或是成品好了，他们平常的背景音乐广播音乐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表达的室内乐的作品，所以尤其是弦乐的东西，弦乐作品其实很多，所以你可以非常容易的采集到听到，哦，这个就是弦乐三重奏的作品，这是钢琴独奏，这是谁的作品，慢慢去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不会再这么排斥说，哦，我要不要去表演厅去看一场音乐会。对，去选择你喜欢的音乐家，或是去选择你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从雅倩的分享，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她说她会去透过声音来辨识一个人。我们也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去接触古典乐曲，其实它就漫步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机会接近，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
1: 对
0: 啊，那这一次你的拉丁奇旅当中有一位，你刚才说是你的同事大卫皮克顿嘛，他那个联合拉丁爵士跟古典的语汇，在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触动或者是一些感动的一些地方呢？诶，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David 吧。
1: David 吗？David 他是纽约当地的一位擅长从事爵士，也擅长从事拉丁乐派的一位古典作曲家，他本身也是 jazz musician， 所以他也会打鼓，所以他会有自己一个乐团，他固定都会跟他的团友团员们一起做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小型就是沙龙演出，沙龙演出。那因为他是鼓手，他是 drummer， 所以他呢非常重视的就是
0: 节奏，
1: 他的节奏感是永远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在每次排练他的曲子就你就会觉得说哇，节奏感很强烈，然后曲风很强烈，主要就是有个人特色。然后你会发现说，哦，你的那个节奏绝对不能拖拍，不能怎么样，一定要
0: 它很精准的，
1: 要很精准，因为它本身就是
0: 很节奏感、
1: 节奏感的一个
0: 要求的。
1: 对，所以每次他在谱写的时候，他就会要求说，哦，第一乐章一定要达到120这样子，或是140这样子的速度。好，那我们最近收到他的乐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每个乐章的速度要求都不一样。那其中一个乐章是 Bossa Nova， Bossa Nova 就是比较抒情、浪漫一点，然后比较慵懒，这个 OK。第二乐章呢是圣巴，圣巴舞曲，哇，它是二分音符，也就是说每二分音符要150，很快，
0: 很快的节奏，
1: 就太快了，快到说，我怎么觉
0: 得手会被打结？
1: 对，会打结，就说，这不像是人会演奏出来的音乐，所以我们会经过跟他很多次的沟通，跟他协调说，最适合我们三个人的节奏大概是在哪里，并不是
0: 落点在哪里，
1: 对，落点，而不是在150这样，因为他本来他设定的那个节奏超级快，
0: 对，
1: 然后
0: 因为他是用鼓手的概念来设定，
1: 对，然后因为尤其是拉丁语系的这些派别，就是音乐基本上很少由像我这样的古典的，就是双簧管音乐家去诠释，大部分会诠释拉丁乐派的，要么就是萨克斯风
0: 啊，对，
1: 萨克斯风是最多的，
0: 抒情这样，
1: 对，他们就是在整个就是历史根源里面，就是爵士音乐的发展，他们最后会觉得说萨克斯风比较适合这种快节奏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会跟他讨论说，也不是说双管不能做，
0: 对，
1: 只不过双簧管有自己的限制，那所以我就跟他在讨论过程中

0: 中也学到很多，然后我们就设定说，哎，我们这样的语速这样子 OK，这样的速度是 OK， 这样子也不会让我们就是，哎，好像觉得太难挑战，
1: 对，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1: 对，所以其实这前置作业也花了好多的时间，
0: 有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和修改，
1: 是
0: 在认识。
1: 因为你这次算是跟其他的音乐家有合作，
0: 对，
1: 那你自己身为一个旅美的音乐家，有时候会碰到不同文化的这种演奏跟生活，
0: 对，
1: 特别你从台湾受过完整的这个音乐教育，在过去的时候，
0: 嗯，
1: 我相信让你更感受到这种音乐是一种跨文化的专业，对不对？
0: 是，
1: 对，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
0: 哦，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Asher， 因为我就是一个天生很喜欢，很喜欢 enjoy 欣赏不同文化，不同文化融合
1: 是
0: 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样的
1: 生活
0: 模
1: 式。
0: 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常年来就是必须接应很多音乐会嘛，
1: 对，
0: 很多音乐会形式，有的是跟大乐团、交响乐团，那有时候是跟室内乐，那有时候就是可能配合歌剧，好，就是说每次的形式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就是，对，有时候是小型的，有时候是大型的，甚至有一次是接了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是配合欧洲来的一位很知名的歌手演出，对，然后我就会从里面得到很多灵感
1: 滋养，
0: 然后甚至是跟你合作的音乐家也不一样，他的背景也不一样，
1: 是，
0: 他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也跟我一样，就是跨海，然后从亚洲，然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在美国就当地工作的音乐家们，
1: 对，
0: 然后你就会遇到不同个性
1: 类型，哦，
0: 对，非常类型的音
1: 乐家，而且音
0: 乐家
1: 都有自己的个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一定都会有个性，自己每个人的想法也都
1: 不太
0: 一样，对，所以就跟他们切磋磨合，或是就是认识，就是借由合作的关系，好，借由声音的诠释去认识说，哎，对方是谁，所以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1: 对，
0: 就是透过我们欣赏的音乐，然后透过我们就是合作的默契，慢慢建立关系，
1: 是，
0: 对我来说啊，我没有觉得很累，可能是我很外向吧，
1: 我觉得你的个性比较开朗，到所以你很容易去接受不同文化当中的刺激，也在当中你重，我觉得你是重视沟通的，
0: 对，
1: 所以这是帮助你在音乐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更丰富更多的层次的。
0: 对，我觉得其实每次在接演音乐会的时候，音乐表演，好，我讲音乐演奏，其实你会真的遇到不同个性的人，不同背景的人，
1: 是，
0: 最近就也遇到一组就是比较年轻的Julia 的graduate student，才平均才25岁而已，然后我想说，哇，你们的想法就是跟我不太一样了，
1: 不同世代，你已经很年轻，还有更年轻的世代，
0: 还有更年轻的，还有更年轻的，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很有趣，就我们就会在后，因为我们在后台就会准备嘛，然后大家都会开始闲聊，然后最近就认识了，就还有认识一个从西班牙来的，他就是也刚来美国，可能来美国发展没多不久，然后后来顺利留下来，也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我觉得，哎，恭喜他这样子，
1: 对，
0: 他就开始就是展开他新的就是
1: 旅途，
0: 对，其实大家的生活模式好像是这样，就是充满了一大堆异国人在你
1: 四周，
0: 多元文化，
1: 所以可以感受到音乐陪伴你走过好多很不同的人生，有喜悦，可能也有一些失落，或者是一些思念，不同阶段嘛，
0: 对，
1: 你有没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
1: 现在直接想到哪一段的生命经验，
0: 对，
1: 透过音乐得到力量或安慰呢？
0: 力量
1: 应该常常，但是你现在直觉讲到的，
0: 好，有得到力量和安慰，我觉得是正面的力量更多，为什么呢？就是每次就像林静杰讲的，就是我很喜欢接受一些文化的刺激和挑战，所以每次接演的音乐形式都不太一样，好，演奏的形式不一样，有一次就是在我记得是多年前2018年2019年，我有一次就是参加了一个 festival，它是一个由各国不同的音乐家组合成的一个交响乐团，一报名，然后我就担任里面的其中一个交响
1: 角色，
0: 角色就是双簧管，然后我们就是被指派说我们就是要 present， 在这一个礼拜要练完这些曲目，
1: 对，
0: 这礼拜要 present 4首曲目，然后其中一首曲子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呢，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在哪里演出，就是坐在就是
1: 位置
0: 上就好了，
1: 对，
0: 结果当天在彩排的时候dress rehearsal，指挥说 Virginia 你要去后台，我说为什么要去后台，因为这一段片段那个 solo 片段是要求我在后台演出，然后我必须要在 奉

0: 戏里面去看指挥，
1: 嗯，
0: 还有要去耳朵聆听前面的 oboe， 就是双管首席，
1: 对，
0: 他所奏出来的音色，因为我要跟他对话，
1: 对话的话，
0: 吓死我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1: 临时的，
0: 临时的、嗯，而且只有一次 rehearsal，、嗯、然后下午就要上台了，
1: 对，
0: 正，然后我想说我做得到吗？嗯、我就觉得太难了、
1: 嗯，
0: 你要我在后面，
1: 嗯，
0: 背着，因为后面有一股道。前面有一股厚厚的墙，我必须看着那个荧看着那个什么
1: 缝隙
0: 去看那个指挥的
1: 手势，
0: 手势我才知道要下来、
1: 嗯。
0: 那同时也要开始去记载 memorize 我的音乐的片段之后、
1: 嗯、
0: 还要去听前面的 oboes 的他的那个片段、
1: 嗯、
0: 我才进来、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是有落差，为什么？因为前面他在传到后面的时候是会有点
1: 0.00
0: second 的落差、
1: 哦、
0: 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跟指挥指的那个点不一样、
1: 哦、
0: 我吓到了，我想说什么、
1: 啊、艰难的任务，
0: 艰难，太艰难，而且最主要是练习时间不多，如果说那个礼拜我知道有这一段安排，
1: 对，你会特别的练习，
0: 我会特别去练嘛，
1: 预习一下，
0: 预习，但是那天才告诉我说我要在后台、
1: 嗯、
0: 不管怎么样，然后指挥很严格、嗯、OK 好，那我就只好就是赶快再趁那一段时间赶快一直练练练练、
1: 嗯、
0: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演出就很成功，完全没有任何的失误、
1: 嗯、
0: 也没有闪失，然后呢所有的团员都知道，因为所有的团员都知道我们那个过程他就觉得说
1: 非人可以做到的，
0: 我的那个挑战，我的确那个是太有挑战性，
1: 是是，
0: 对，然后他们就私底下给我很大鼓励，就是到后台说哇你表现 You're such a great job You're doing so well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也同时告诉我说哦原来我可以做到，
1: 是，其实会发现不管学什么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要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冲击，但是雅倩是一个时时有预备，面对困难她不会去逃避，直接直面来面对它、
0: 嗯
1: 哦、所以就得到很多的肯定、哦、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就要来请你为我们做这个音乐的导赏，我们该怎么样来进入你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好。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旅美的双簧管音乐家张简雅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特别他带他自己很精彩的音乐生活跟历程，还有这一次的音乐会曲目。这一段我们要请雅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来聆听音乐会。但我相信很多人在面对音乐会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说好像心里面会有一种心里听不懂哈，你会怎么样鼓励呢大家？
1: 好，
0: 面对这种心态的时候，
1: 面对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说不要怕，不要太怕，就是说你听不懂，因为你只有在敞开心胸的时候，然后呢，去愿意去包容不同的东西进来，我觉得你才会成长。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克服这个心态，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找熟悉的人，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带领你去
0: ，OK，
1: 陪同，
0: 有一点安全感，
1: 有会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担心不懂，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他不知道怎么办，
0: 他
1: 怕到说啊，我万一听不懂怎么办呢？但没有关系，你就当作是一个学习之旅，就把自己丢在一个，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学生，平常可能已经工作下班很久了，然后你想要一些就是休息，想一些文化的陶冶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类型的音乐会，进去里面放松。就当做一个 SPA，
0: 对，也舒压一下，
1: 对，声响的 SPA 这样子，我觉得对这个应该就是正面的接触，就正面的好处。
0: 对，刚才雅倩说到一个重点，把它当成一个 SPA 一样，让自己放松自己，不要太多的框架。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太多了。
1: 对，因为不并不你们只是观众，就是观众。你什么都不要做，
0: 对，
1: 就听我们传导音乐，
0: 因为不会考试，对不对？
1: 我们不会考试，我们只希望你过来 enjoy， 就是当你要实际的去接触到、体验到，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西洋音乐，这就是所谓的古典音乐，
0: 是
1: 对。那它绝对不会像你这么所说的这么难懂，的确有可能某一些部分你会觉得说，哎，听不懂，或是说我们之间的对话。
0: 对，
1: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体验吧，就像有些那种艺术电影一样，艺术电影有时候也看不懂，说这段到底在
0: 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就在放在心里面，
1: 对，
0: 有一天也许你就懂了。
1: 对，就是人生其实不需要要求那个结果，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感受那个过程还蛮重要的。
0: 对，雅倩说到一个重点，人生不是每个东西都一定要有什么标准答案，
1: 对，
0: 去慢慢去体验感受，那是最精彩的部分啊。好，那回到我们这次音乐会，它是以贝多芬的街头之歌揭开序幕，最后以皮耶佐拉的自由 Tango 为最高潮哈。
1: 对，
0: 那如果说它好像一个。把它设计成一个情绪地图好了，我们现在用这种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字眼的话，
1: 情绪地图好，
0: 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风景？
1: 情绪地图，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有趣的。情绪好，我觉得呢，如果我今天是导游，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我会就带你先徜徉一下西洋，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所以在第一首曲子我们就是以贝多芬为主。那贝多芬他呢，其实他的乐派除了是古典乐派之外，他也有一点就是带有浪漫乐派，对，所以他是一个浪漫乐派前驱，但基本上他的形式很多还是承袭于古典乐派，所以我们第一首曲子呢就是以古典乐派为主，然后带你到带领一下德奥的氛围里面，对。然后呢第二首罗伯卡恩，他是德国作曲家，好，他就比较后面的就是出生的一位作曲家，那他的曲风呢非常的承袭了就是德奥作曲家布拉姆斯，
0: 布拉姆斯大家就知道，
1: 对，那布拉姆斯大家都知道，布拉姆斯很有名，而且他就是一个浪漫
0: 乐派
1: 大师，
0: 很多的电影。

0: 配乐上都有它的乐
1: 器。对，那其实第二首就是加重，让你感觉到啊、哦，浪漫的氛围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自己个人的情感抒发？就跟第一首会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对，那我们还是以就是浪漫乐派为一个就是收尾，在这个。就是下半场以前、对，所以上半场就是德奥为主、那下半场呢就是我们以沙朗音乐尤其是德布西、这位印象乐派大师为开场白。那这首曲子我们之前有表现过，然后呢因为回响还蛮高的，而且其实这首曲子我想特别推荐一下，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德布西唯一的钢琴三重奏、那通常钢琴三重奏都是以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为主、那很少有人以双簧管来诠释所以非常的罕见，
0: 值得很期待，
1: 非常罕见，因为真的是全曲大概20分钟、但是都是由双簧管来演奏，你绝对想不到，绝对是觉得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声响效果，绝对是跟、小提琴演奏出来的声响是不一样的。那尤其是第二乐章呢，那个诙谐曲、它有很多拨弦断奏、好是由小提琴弦乐可以制造出来音响、那你会想想看双簧管要怎么制造那个音响呢、所以敬请期待。对，
0: 听得我都好心动
1: 然后再来就是大卫皮克顿、那就我刚刚所介绍大卫皮克顿是就是着重拉丁曲目、就拉丁风格的一位爵士作曲家、所以这次曲子就是很拉丁、非常 Latin music、对，所以里面有巴萨诺瓦的风格之外呢、也有圣巴舞曲，然后也有 Tango、来结合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非常刺激
0: 的
1: 节奏感强烈、旋律感强烈的一首拉丁乐曲。之后呢就要以那个皮耶佐拉、就是南美洲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位当代近代的、作曲家、好，就是探戈作曲家皮耶佐拉来收尾。
0: 感觉那个像德布西很多时候是给人会跟印象派的做一些连接嘛，
1: 对，
0: 会有那种光影的感觉。
1: 是的，
0: 对，看特别有很期待说是你用这个双簧管来诠释、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些音乐的细节你可以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可以注意到的？
1: 我觉得它音乐细节里面就是因为这首曲子是它唯一的一首钢琴三重奏、那第一个乐章它有很多很抒情又漂亮的片段、虽然是由小 原曲是由小提琴演绎，可是你会听到就是双簧管跟大提琴有很多不一样的层次的对话、然后再加上那钢琴这样子的流动这样子、所以很漂亮，很 flow、然后很好听，
0: 好像流淌的感觉。
1: 对，很流水的感觉，可是又充满了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对，那第二个乐章就像我刚刚讲的诙谐曲，好，它里面有很多是小提琴还有弦乐他们的拨奏，
0: 对，
1: 弹弦拨奏。那拨奏弹弦基本上木管乐器是不太能呈现的、所以我可能会用更特别的一些技巧、断奏的方式去呈现该有的这样的音色、对，
0: 所以注意你断奏的地方。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曲子、那时候我拿到这个乐谱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够难，真的还蛮难的、因为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音色还有声响制造出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也去参考了一些欧洲名家的演奏、然后有一个小长笛家，他也演了这首曲子。
0: 哇，
1: 然后我觉得好好听、
0: 得到灵感了，
1: 得到灵感，然后跟就是一般的就是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就是原曲、因为原曲其实有很多 recording、有很多专辑，然后是有不同的乐团呈现的，那你就会从这个长笛家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响、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去听听看有什么样变化？
0: 对，它的转变的地方。
1: 对，是的。
0: 你刚才有提到这一次有除了你自己的双簧管之外，还有大提琴跟钢琴嘛？
1: 是，
0: 你们三位音乐家其实合作了好几次了。
1: 对，
0: 可以跟我们谈谈看你们怎么样在这上面做一些对话吗？
1: 对话，好，我们每次在制作乐曲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开小组讨论、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告诉大家说哎、你们这次想要做什么样的曲子、然后有什么想要 present 的曲风这样子、然后大家基本上大提琴家是最随和的、基本上都没意见、他跟我一样都很喜欢浪漫乐派的曲风那钢琴家他的想法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更喜欢的就是拉丁乐派的比较浓厚的、情感浓厚的、或是就是哎更澎湃的、所以我们每次经过很多次的就是小组讨论、然后我们才会筛选出适合我们

0: 自己的曲子。嗯，像有些他推荐的曲子我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是因为哦这首曲子太难了，嗯，可能适合小提琴，
1: 对，
0: 这太浓厚了，然后那种 expressive 太多，啊，就是那种表现力太 多，那我可能就做不太到。
1: 是，
0: 对，然后在彩排过程中我们就会互相去聆听自己的部分，
1: 嗯，
0: 还有对方的部
1: 分，
0: 然后我们去协调，嗯，然后去，想出一个，欸，这个乐段要怎么制作会更好听，嗯，
1: 是，
0: 但是你当然也不能偏离原曲的原内涵这样子。对，
1: 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训练，欸，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下来你们更有同理心了，因为你们要去听别人声音，然后顾虑到自己的状况跟别人的融合，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音乐教育好像比较欠缺的一块是比较着重在独奏，
1: 对，
0: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这样
1: 个人的表现化嘛，
0: 直升嘛，就是要直升，为了要术科考，哦，为了要升，就是考上更好学校，嗯，所以比较着重个人的表现，嗯，那其实乐团的表现和室内乐的表现很重要，嗯，因为你是要去配合别人，
1: 对，
0: 你不是只是主角而已，主角是可以跟你一起的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后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部分，嗯，所以我不是只有在诠释我自己的东西，我必须要聆听别人在吹什么或是在表现什么，嗯，然后我要去配合他。比方说有一阵就是在纽约的时候，我常担任就是双簧管第二部，我必须要听一下第一部他在表现什么样的层次，嗯，然后去配合他，去加入他。所以我觉得学音乐的所有的演奏家其实基本上都要去有一个聆听的能力，嗯，然后去一个协调的能力，这个很重要。
1: 对，这是人生当中不管是学音乐或者是跟人相处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0: 对，
1: 那这一次的音乐会我们刚才说好像像一趟有一趟旅程，有风景也有情绪，有惊喜，有一些回忆哦，
0: 嗯，
1: 所以你最想带大家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0: 方向啊，其实就是希望可以 build up， 就是建立更多喜欢古典音乐这种小众音乐的观众。因为我有听过一个 podcast， 音乐家其实有讨论到台湾的古典音乐市场，嗯，尤其现在少子化，
1: 对，
0: 音乐的人好像越来越
1: 越少了，
0: 好像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结果，就是为了升上更好的学校，
1: 没错，
0: 而去学的，而不是真正
1: 或是音乐比赛，嗯，对不对？
0: 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已经有这些经验的这些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嗯，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我们 present 的这些曲子，
1: 嗯，
0: 固定的定期的音乐发表，
1: 是
0: 让大家去感受到，哦，原来室内乐是这个样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原来除了古典风格还有你常常听到的浪漫风格，嗯，原来现代乐派
1: 拉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表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多元化，你可以听到古典的，
1: 对，
0: 你可以听到浪漫的，你可以听到印象乐派的，你也可以听到现代乐派的拉丁主曲，真的是拉丁风格，然后你会觉得太丰富了，
1: 很精彩。 对，我们真的好期待。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次音乐会的场次，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演奏。第一场7月12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表演厅，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7月18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云林声博厅的一楼举行，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
0: 我们的售票呢，官网就是在OpenTix，
1: 嗯，
0: 里面可以看到，你就 search 幻想三重奏之拉丁奇旅，嗯，或是你直接可以在卫武营的官网搜寻幻想三重奏，
1: 哦，
0: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演出讯息，
1: 嗯，很期待，也祝福你们这一次音乐会成功，能够让更多人体会到音乐的乐趣。
0: 对，好，
1: 还谢谢雅倩的分享，
0: 谢谢，
1: 有机会再欢迎你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林静姐的邀请很开心我又再次回来跟观众见面，谢谢，
1: 每次音乐会都会听到你的声音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 Podcast 上面也有可以分享给你中南部，特别中南部的朋友，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很有机会，但我们也希望北部朋友可以有机会下去一趟，哦，
0: 嗯，
1: 现在高铁非常方便，哦，
0: 嗯嗯嗯，
1: 那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00。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哦，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啊，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

隐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

当时他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他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并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们，鼓励他们一起收听。安子塞什么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谚语也是师父话歇后语，捞出请庙公，痴请喜路，海路的客语，捞出请庙公，痴请喜路。我们来写客家话，捞出就是老鼠，请就是寻找，我们用请寻这个字。庙公，庙公泛指猫，而非公猫而已。自找死路呢，就是痴请喜路。老鼠哪个朋友不交，偏偏找猫做朋友，这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谚语师父话来做很好的应用。当朋友酒驾上路时，我们就要警告他，你这是捞出请庙公哦，就是自寻死路，要当心哦。当我们看到朋友们沉迷在网路上，在毒品、赌博各方面不可自拔时，这也是捞出请庙公，自寻死路的。有一些人从事

0: 是网络诈骗。年轻时少不更事，加入帮派等行为，或是高利贷借放款、高风险的投资等等，我们也要当心是勒处请没有功，我们要给他善意的提醒。圣经也给了我们劝勉的话，圣经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要拦阻。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以上的教导就是让我们除了自己不要勒处请没有功之外呢，我们对走岔路的亲朋，我们有责任要劝诫他们，责备他们，为他们祷告，挽回他们，你说是吗？我们一起勉励。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遍。
1: 勒处请没有功，痴情戏撸。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子西张瑞了。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感谢泰来的欢尊。
1: 乃黑塞赖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得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乃得唔咩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带你班上收。
1: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来些来，来先，唔地大家安尼谈来讲话，咁地那一下个心情很勇敢。不知道大家这样子听我的声音，会知道我的心情怎么样吗？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唔就系某看到哪个面嘛，唔过唔系就做的谈哪个嗓音，可能那一下讲到个价。个都就会噼里啪啦的叮咚叮咚，然后就觉得哎哇，这个人好急促哦，在怎么会讲这么快？那有些人可能可以透过声音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开心的啊？是不是难过？从乃金钱提早节目启发给时间，就下过一个脚本，我写过一本脚本是跟喜怒哀乐有关的。一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是像小朋友就讲一句话。比较讲题目是你怎么在这里？不过胆枪压一激发、哦、你怎么在这里？就可以分成很多种喜怒哀乐。比较讲你怎么在这里？这种就是很开心嘛。那如果是很难过的话是，你怎么在这里之类的。对，就是同一句话呢，然后可以表现出很多不同的。

情绪，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当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的听觉就会被放大，而且这个放大是可以真的很明显的去感受到说每个人的情绪啊，或是他的感受是如何。很有赏一样的事情啊，其实每天动都先发动中做的糖的豆，比如说提火车头啊，也是坐车晕啊，还有坐公车的时间，就没有动动的声音嘛。可能是说哦，下一站是屏东，下一站是屏东，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华语啊、台语啊、英语啊，跟客语，对，不同种语言去交替。而且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可能你到花莲的时候就会用原住民的语言。我记得好像是阿美族语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会因为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播放他们族群的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件事情。那我现在工作压哈呢，先带来一首歌，是椅子乐团的自言自语。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分享转到 level up， 带领班上书，来谁来来谢。刚讲到上瘾这件事情，就会不难想到配音。现在啊，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配音在很多的作品，比如讲大家可能较熟悉的，应该就会发你的配音。可能是像我比较有印象，就是动画的配音，像是樱桃小丸子啊，或是哆啦 A 梦，就是这种很耳熟能详的动画呢，其实它们也是经过配音配来的，而且你一听就非常的辨识度，可能像是花妈啊、蜡笔小新啊，跟哆啦 A 梦，对，就是听了之后就觉得哇，这是小时候在看的偶像这样子。嗯，那当然现在除了华语的配音，也有越来越多的客语的配音，故说给本想要同大家讲一下，就可以有关汉尼配音这件事情。刚刚可能有讲到，就是在交通的部分嘛，就会在坐车呀、坐车运的时间不会谈到客家话。其实有赏识，我也会觉得听到母语是一件很亲切的事情。有时候我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下一站，比方说可能是台北车站后，台北车站，可是因为你可能坐车的时候不一定都很专心的在听，就可能下一站是什么嘛，有可能你华语没听到，然后可能台语也没听到，那你这时候就觉得哇，天啊，怎么办？那下一站到底是什么？当下一站听到是哈嘎发的时候，他说哦，台北车站，台北车站，你就觉得哇，有够就是熟悉感拉好拉满，就知道说哦，下一站是台北车站呢，不是讲嘞，就提供他一站黑板给了，就得落差哎。这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亲切的地方。很有啊，可能是去银行提款机领钱的时候，那英雄是提台湾银行吧，还是土地银行？错，所以亚两间其中一间就是有汉尼的配音，那第二头就会讲，哎，亚个他问你说，可能你要中文版、英文版，然后可能多一个客语版，那就不会提起去听那个客语版，就提起听了唐坤那坤呐，唐坤那坤后唐某，就会提供，哎，亚个亚个发英文版来讲汉尼。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客语是无所不在的，就可以你在那个时候在泸州的堂里都哈嘎发，就会在前年的时节吧，有一个天涯很多八戒决战未来，这部戏让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原因是因为底部有哈嘎发，没有 holo 发，它是用不同的语言然后穿插在一起，会发现说，诶，语言不只是翻译，而是另一种情绪与角色的重新演绎。那这部片呢，主要是以《西游记》里面的猪八戒为灵感，能够同故事表面许多未来的世界放到未来的世界，在高度科技化的设定里面，人类生活几乎被系统或是数据影响，米莎选择宽也能够有效率。不过也让人开始思考，诶，如果当一切都能够被算计的话，那我们剩下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对，那这部戏大概是在讲这一个。那我觉得最里面底部本来只有感觉的就是底部有动到的哈发的皮影，因为你不会没想到哦，原来猪八戒原来西游记里面做的用哈嘎发来搞本太卡来提供哦，眼泪没走得安尼讲，就让我觉得说有一个新鲜感，而且也是因为这一部戏啊，然后就让我去邀请了其他不是客家人的朋友一起来看这部戏，那他们看完的感觉是觉得蛮有趣的，就可能印象会觉得说以前的客语会比较生硬，比较无趣一点，不过亚哈看到给哈发就真的不会有一些太改编的哦，没按讲

这么的硬或是这么的乏味，是真的可以觉得诶，学客家话听客家话也是一个动神奇的事情，而且透过电影然后去看到客家话，去听到客家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途径。三号的呢，就先带本台卡弹一首歌，是邱淑婵的《Hillsong 给母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到今日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冇？
2: 啊，
1: 用的喏，
2: 奶松牌数都动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冇问题。
2: 你有冇按肯听哦？
1: 因为，
2: 伊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冇错，因为。
3: 吹油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

0: 到 level up， 带领班上书，哪一些来来先？唔是大家有上高模，能睇看动画啊、电影，也系谈到广播直播上通嘅故事嘅上映嘅时间。其实背面都有一群用上映讲故事给你，而这些角色之所以可以逗你笑、不感通，甚至让你记住某一句经典台词，其实都来自于配音员的诠释。其实也哈处在反映嘅配音。没有更来更多的汉语的版本，透过熟悉的母语，让更多人感受到客语的魅力。今天台语班上书没有唱到一位 TPK 来宾，而同大家用下汉语配音的世界，聊聊声音背后的故事，以及一位配音员是如何用自己的声音让角色活起来。好嘞，更多影片就分享给你的阿三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阿三呢。
0: Hello， 感觉的小姐行是哪位的客家
1: 人？我是屏东南部的客家人。
0: 其实同来形容我们都是南部的客家人，那是家东的，也是南部的。不是感觉的小姐行讲到南部没想到什么东西。
1: 哦，我们南部其实有从马祖没有啊，还有一个我们南部的小姐就是一个客工班。咩还有我哋六对天气，我以为一个点用嘅。
0: 其实讲到东岛嘅师傅啦，就会本来想到家乡嘅米西，还有阿三呢，他自己是一个配音员，故所基本上要同大家讲一下配音员嘅故事。广州的用你嘅嗓音，因为配音员就是最主要是靠声音嘛，可不可以用你的声音，如果当作是你的名片的话，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你自己？
1: 我可能会用我这个声，就是说像今天我的声可能就会高朋友我没做的变到暗淡的声，就像那一个我的声就从我形容非常的有变化，每行过呢做的随时来去适应各种的环境。
0: 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在这一句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的起伏，有听到可能是生气的，然后可能是很温柔的声音这样子。
1: 嘿啊，故说我们就哎，只有木腔的角色就会用木腔的声音来去表达一点的情绪安尼。
0: 跟你马克思姐接触到汉语配音也给投入啊。
1: 其实是替我太好的时间接触到的，这时间就是有个南西安行业批音人才培训的一个发通啦，不错，就是可以整线啦。过后就会公布公卖人有六期安尼，不错，就非常的幸运有六期到一个去培训。不错，就这时间就是两个礼拜两日的口场就唱给批音欣赏，来同我们分享讲，伊就示范讲，伊做得用木腔的声音，像是百货公司的广播啊，或就是卡通的批音啊，韩国献祭的，韩国特车运行的广播的声，其实都木腔用。也是第一个礼拜，韩国伊咪本来连起个去练习，就可能给文章去用木腔的声调来形容。再过了天一个礼拜，就会我们会入到个录音室，就会可能个样片，我提伊个时间，我讲起一个台词安尼。从角色，一个角色开始讲话的时间，我们就每会配合伊个嘴型，讲，伊听起一句话就夹夹讲起安
0: 尼。不过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是说因为有这个培训嘛，你去参加，但是呢是什么动力然后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培训的课程呢？
1: 因为其实我一次就对客家的文化更有兴趣嘛，以前呢我就会参加像合唱团家的表演的节目，一次对一个广播配音其实没更有兴趣啦，不过就没机会做得接触到，故事就看到一个有一个培训，就想说我来参加看看咯安尼。
0: 古总，你从小就对声音这件事情够有兴趣吗？
1: 是啊是啊，就对广播啊，一种媒体传播一种上的行业，就知道够有兴趣啊。
0: 应该刚没讲到太好是土马的口内啊。
1: 其实我太好是主修是西班牙文的啦。
0: 你也是读语言的，因为哪几个是好越南发的。
1: 都是好外国的人，
0: 嘿，不过最近又来行客家的条路。
1: 我这时间有个 身体嘛个啊，伊个主修啊，咱个个系嘛个系
0: 副修嘛，
1: 副修就系副修个台中传播呢，安尼，啊，过后研究所。

0: 有继续投入的台中传播研究所。
1: 哦，其实经行来行去就是语言还有传播媒体相关的。
0: 是啊是啊，像两个都有相关啊，都可能都会用到安尼。
1: 嗯，那你在那次培训当中，因为你刚有讲到东都的拼音嘛，可能是百货公司的啊，还有可能车运的拼音，跟参加的时间更有多到嘛？给你知道过困难的事情，还有金钱没发现过的事情嘛？
0: 就是提拼音的时间嘛。其实从我一开始你批录音的时间，一句话哦，一句台词就做在20到30分钟。
1: 哇！一句话就要录20到30分钟，
0: 从错就进重来，
1: 是结巴吗？
0: 重来，maybe 一个角色卡通嘛，伊可能就最可能同过脚啊，就爱表态也清晰，又提伊一个时间度，爱同伊激发贡献。
1: 其实卡通直播啊，那看到一个最型系马根呢，
0: 伊会啊嗷嗷嗷啊。
1: 那真的很难配耶，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部作品，假设讲是法尼给作品，你把它翻成客语的话，至少可以看得出它的嘴型是什么。如果是人的话啦，对，但如果是卡通，真紧黑归难呢。
0: 哦，因为伊黑卡通的发音嘴就会白可能嘛，古种你就会提伊白嘴给他，其实就会代表伊讲法，韩国伊可能就白嘴给他就会那个，古种呢嗓音咩会弹起来有冲那个嗓音，黑粉起的嗓音，故事就给时间一激发，就一直重来，一直重来，一直重来，非常的难。七个每次都讲，平常时七个按铃呀，没播呀，唔过实际 TP 的时间，可能给样片来留给时间，因为冇强用。
1: 那一直重来，一直重来，嘿，有一个欣赏讲，哎，一激发总唔得，要继续继续吗？
0: 是啊，就会按那个录音室，就会有一个录音的欣赏啦。伊个角色就像导演的角色。
1: 哦，导演的角色，
0: 嘿，没错，就是伊就会谈来咧，一个语句的清晰有多比么，就会吞一几个样片，有合乎一个情景么，安尼，然后伊就会吞讲，你的语调应用会去调整。
1: 那你这样子一句话录了20到30分钟，给东西，你这个老师讲，刚有想讲啊，就买起个啦，就很挫折，就干脆不要去培训了啦。
0: 是一开始是唔会啦，上次都改快些，就会给现场发一个多时间搞矮。
1: 哦，哎，
0: 唔过过后有时间留，未必一激发，见从来发几多时间嘛，每每次都有些挫折啦，次都讲哟，还冇结束咯，我想要加个贵起个。
1: 啊，
0: 唔过用一直录，每每次都有些。有点不耐烦挫折安内，唔过就会含黑某盘房，含黑会同你留好。
1: 有可能就是应该就会讲含黑提中医一个皮影嘅条路，皮影嘅培训。
0: 嘿，这时间其实一个月安内一次重复录，可以激发嘛。故说其实蛤蟆鬼黑非常诶。伤会很伤蛤蟆鬼，
1: 很需要喉糖吧？
0: 嘿，有时韩国会一直喝水，有时候可能就是喝了，可能才配个几句，然后一个水壶的水就快喝完了，这样。对，韩国可能有时间爱点 VIP 闺蜜的，闺蜜的早晨就多点安。其实这时间给蛤蟆鬼就知道，各种已经讲几多发呢，几早啊，由于是痛安呢，就会冲干爆喉咙那种感觉。
1: 哇，感觉真的是蛮伤喉咙，因为黑对走心跳都按不跳，这么长时间的配音。
0: 黑啊黑啊！
1: 那你是在那一次的培训之后，就等于是有拿到一个证书，然后就代表说，哎，之后可以去配音这样子吗？
0: 算是个培训结束过后，我的面上人都会去南外街录音室，算是建档这种的感觉吧。就欣赏就会像迷上瘾，就看样片留意嘛呢。伊可能每位唐伢上瘾，可能过后有那些东西个个适合伢上瘾，就会像去留安尼。
1: 我觉得是很像是抽血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 A 型、B 型、O 型。那我们先抽血完之后，然后等到如果真的是哪一个，比如说血库量缺血的时候，然后就拿那个过来，那 配音员是类似这种感觉，
0: 有一些有一些。唔过每个看人家人有中医也个皮炎的工作嘛，因为像爱有朋友，伊就会吃到讲安尼会错过球啊，就六过球，故所以就冇兴趣安尼。伊可能有没有一批有皮血，那没有去。

0: 饮柳芽的伤。不过最近开始正式柳芽的时间，伊就吃到讲伊个种无按中医来工作安尼。
1: 哦，他可能真的去实际。去体验之后，发现到说这个某 MC Cup 就错哎，
0: 嘿，因为我一直坐着啦，变成讲我够有耐心了呢。
1: 哦，那这样的话，你敢做的时候给他讲，就是你在做皮影也跟事情呢，他的准备前、准备中跟准备后，就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哦，其实一个皮影，一块是黑工矮的，有时间黑，因为矮的黑皮黑抗年的皮影嘛，黑改皮影。古说黑工黑皮各种外国的卡通的吧，但一块是有一些囤一个外国的卡通的英文翻作。
1: 你要自己翻吗？
0: 不是，给都是给的录音是给欣赏，不会给前置作业啊。
1: 嗯，
0: 伊人就会有时间，香港人我以前有录过给蓝色小精灵，伊是
1: 蓝色小精灵，
0: 对，伊是各种是德国的给片的卡通嘛。
1: 嗯，
0: 古说伊是德文哦，德文又会先翻英文，英文呢又再够翻法尼，
1: 法尼又翻汉尼，
0: 没错，就会想给汉尼欣赏来翻。做合法啦，
1: 嗯，
0: 啊，反正合法过后就会先本来的配音员先考人家过诶。
1: 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配音员的话，你就只会拿到客语版本的配音的稿子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嗯。啊，你就可能可以先考人家过诶嘛，你就先了解过人家角色，黑马个个性啊，莫就是伊个压体压个压息动作，伊个背后台马个气息啊，你就可以先去顺过啊，你。
1: 嗯，
0: 过后。你都录音室底部，其实也得各位都还会在调整，因为可能一个样片度方，一个卡通的角色，可能当可以做 email 两秒，因为有时间英文可能就 oh no， 啊，
1: 嗯、
0: 反正合法可能就会用我用解释，但用解释是几多词的
1: 嘛？哦，就是可能在英文里面可能只有一句。
0: 嗯，
1: 应该说在英文里面可能只有一到两秒，可是我客语的话可能用盖斯可能有三到五秒。
0: 嘿，
1: 那他嘴型只有一到两秒，那要怎么办？这样子
0: 对，就是浓缩，就变成我先从欣赏，还可以再个调整，就给投演录音师给欣赏，就还要再个调整一个行业的句子安尼，先从个调整，调整都是他一个角色可以做一个时间。
1: 嗯，哎，那你这个调整的话，应该是已经在录音这一 part 了。
0: 嘿，
1: 嗯，
0: 就是留给时间发现，
1: 算是顺稿的概念吗？
0: 就是一开始就会显坤，哦，你都留影，嗯，
1: 应该说是说那个阶段算是看着影片，然后是顺过一次你的稿，念过一次的稿进去这样子。
0: 所以可能影片发现到一下个压机方用暗冲，啊，也做按脚就结束个。
1: 嗯，
0: 这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调整啊。
1: 给撒好了，还有某个步骤吗？
0: 就调整过后，主要就开始你录音的安尼。
1: 就是刚刚有一个同学说，他很不喜欢录音的那一 part， 就是从早做到晚的那一 part。
0: 我们抽就开始进攻发安尼。
1: 那通常你这样子，是你看你自己的时间吗？就是如果你这样一天录的话，是要把一集录完吗？还是说可能哪几集要录完？
0: 哦，就可能就是一时，我留个留大概多时安尼，就是囤这家的，我有进图啦，现场会安排讲今年会留多耐安尼。
1: 嗯，古总肯不定就完成到现场讲个进图就好了。
0: 嘿，啊，像爱等留言的时间就压个荧幕上我有个描述，古总没做的对这讲，因为可是可能前面会不。几秒给准备时间，然后可能提几秒时间就开始讲话，就是读好那些角色开始讲话的时间，那你，啊，你就会可能给时间提供，提那个时间内贡献加角色的发。
1: 哦，你说前面会让你先练习就对了。
0: 一开始我先录一摆啦，啊，过后就正式开始。嗯，
1: 哇，这样子听完阿三雷的分享，确实在配音这一块，这个流程真的也算是蛮。冗长的，就是从应该说从前期到真正完成也是要花蛮久的时间，
0: 就是啊，整个过程其实都非常花时间，像是顺过就是要囤那个翻译翻做合法，就是要一段时间的，要一个功夫哦，
1: 嗯，
0: 要去诠释个华语的意思，再过来都样片开始录影的时间，又要天天给样片去调整个语句的长度。
1: 对，
0: 嗯，其实真给某按鬼啦，
1: 真的，而且我觉得最累可能是导演，
0: 没错，
1: 嗯，
0: 哎，伊就爱去调整啊，去想，还有奈德发作的来取代原本的合法呢，
1: 对，就是应该说怎么让这个

0: 语境让它变得更有客家味一点。
1: 我们抽就是你可能会换句话说，会换到各个等的表达方式，不过有种的没有那个意思。
0: 嗯，而且因为我在听阿三呢分享的时候，因为他的笑容真的是很满面的，就是很开心的在分享这些啦。那阿三呢，他自己也有在，主要是在卡通啊绘本的配音比较多。

0: 这个亚普的头都讲到一个蓝色色精灵啊，
1: 嗯，
0: 因为亚底波的角色非常的多，古说爱去加州 P 的两三个角色吧，然后有时间可能会亚莫强用的技术底波会出现的人物，买爱美爱去 P， 就是亚人物可能像出现在亚一些当中，啊，爱就会来 P 以亚的角色安尼。
1: 嗯，应该说你就是看着角色去配，
0: 嘿，有可能啊，有的角色就会对 T 系都最明显都会出现的，啊，没很强用，没很矮，安尼。
1: 那假设说，如果他你配了两个角色，然后刚好这一集里面两个角色要对话，那你就是同时切换这样子，
0: 嘿啊，就会本期改上区分出来啊。
1: 嗯，那你在这一部《蓝色小精灵》当中，你说有演了两到三个角色嘛？嗯、那这两到三个角色是什么角色？
0: 就是我因为他因为他各种眼前的啦，他说我记得发过像是那个有那个小木箱啊，嗯，小木匠，还有各种是小聪明吧，嗯
1: 嗯，小聪明，
0: 嘿，因为他的上就会搞个精灵古怪啦，
1: 嗯
0: 啊，小木箱就会搞个老实的，不说一个就会搞个台上，啊，那个就会搞个发牌戏安尼，
1: 嗯，广州得稍微的诠释一下吗？
0: 就会从各个古灵精怪，可能也想着爱嘿爱嘿生聪明，安尼各个变的嗓音安尼，爱听文言，阿乐真高哦，安尼，啊黑讲黑，各个老师的发讲就会，哦爱听文言，谁都可以暗呢，安尼就会莫听的嗓音。
1: 哇，怎么感觉好像真的在哪有听过这些声音呢、啊？
0: 黑讲大批个通发发，可能就会对得上这各种感觉。嗯，一个嗓音可能就会导演就会肯讲，一个嗓音大概是他一个角色个性啊那一条安尼。
1: 嗯，那你觉得这一部让你是最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最让你有成就感吗？还是因为什么？
0: 嗯，因为底部因为就是卡通嘛，故说其实因为其实亚豆写精灵是非常的发白的发白，嗯，故说一点有时候就会纳纳啊，可能就会纳过久，像有一般的英雄最成名就是我纳可能三十秒吧，就哈哈哈哈哈哈就是按你拿拿拿都三十秒，
1: 太难了吧？要笑三十秒，
0: 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这样一直笑这样子，
1: 嗯，
0: 笑到快断气。但是就是就会一次按跟那个嗓音又会有层次哦，又是会那个个带，又是那个个狗。
1: 哇，那真的蛮不容易的。
0: 对啊，就是冲按人就是在提留言词就会给你拿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按你拿啊就会想讲。那个偏影堂都可能就会想说啊，压个留影室底部还得怎么给啊？
1: 哎呀，
0: 他永远不点你没？
1: 有可能哦，有可能不按你想哦。
0: 哎呀，
1: 因为好点点嘛，一个给你底部，又给你跟哪跟哪，不过又没你跟他对话。
0: 嘿，就会按你没你对话，又跟哪去搞跟哪安尼？
1: 那这是你的算是代表作吗？就可能前几部，然后你觉得是最棒的？
0: 嗯，不过其实每批过其他的卡通啦，还有绘本，有的会做给旁白的角色。其实我每批本也给旁白的角色啦，因为就声音就感觉温柔安尼啦。嗯，就纯也给小精灵的木强用。
1: 嗯，
0: 也每系我感觉中意的，就是用那一种方式，而本太个地道讲也内容去提供。
1: 那这样旁白跟卡通的配音，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0: 嗯，其实旁白就会感觉，我感觉沉稳啦。他也给从卡通的话，从来没有批过给史努比，也是只只有两个角色安尼，一个谁来，一个谁么耶？啊，一点因为史努比爱通话就过电影上嘛，故说也给角色看起来就也一点的表情啊，也都就童言童语啊。就韩国一点看起来没很疗愈啦，骨头台片的时间心情没会过好
1: 哦，就等于说你也是在看这个动画的感觉。
0: 有一些韩国 YouTube 也通发转播做一个合法，
1: 嗯，
0: 就过像同个的以前上也是外国的影片嘛，不过用一个合法来诠释安尼。
1: 嗯，因为史努比的话，我自己本身没有看过客语版本的，不过哪只搞空哥樱桃小丸子。还有哆啦 A 梦给喊你给版本，嘿，那不知道讲一审期，尤其是现在可能在小朋友这一块吧，就会觉得说他们在看卡通的时候，同时呢也可以学到客语，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事情。
0: 嘿啊，就嘿，韩国腔头都讲到诶。

0: 黑讲从英文也个 oh no， 啊其实对照也个合法可能是敢会用假设安尼嘛。不过其实眼个有时间提调整也个语调时间，可能就会讲伊也个合法的各种语助词啊，像黑讲哦吼也种诶，就会这样子来去转换啦。
1: 嗯，阿妹喂这样。
0: 系啊系啊，就会像其他的就做个糖豆比较道地的各种合法啦。
1: 嗯，就提供一糖就会合咖咪个。通发呢？
0: 嘿啊嘿啊！
1: 哎，那你这样子在转换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些，比如说舌头打结啊，或者什么其他很荒谬的事情发生呢、啊？
0: 嘿啊，有时间就是可能学你的通发也得批习惯呢。刚挨的挨一下，如果换成配华语的，就很常会打结，舌头会打结，就大舌头。嗯，可能挨低耶。我知道了，可能就讲我知道了，没有卷舌，不会卷舌这样子。
1: 嗯，欸，但老实讲，其实我不会卷舌，
0: 不会卷舌。
1: 对，我直接在节目上自爆，就是我真的从小到大哦，我真的就是我知道 purple mother， 应该说你跟我讲可能蜘蛛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就是对什么自然课本这种，就是我知道什么，就是注音我知道怎么写，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说要卷舌不卷舌这件事情。
0: 好像真的弹出来自然课本，但是
1: 对，就是我嗯，唔知呢，唔知嘿，好搞冇搞到奶吗？也嘿用板，唔过同好啊，太敢都提供哎，哪一个音要卷舌？
0: 其实我有时间不会按你 PMP 给我不会吃到工，其实 P 哈发不会很够简单，相对把你的发啦，就是哈发归冲某一个卷不卷舌一个问题啊，不过反而发有时间就会就是舌头打结，
1: 好像是耶，因为我自己在讲哈发的时间真的就某一个困扰，对我来讲卷不卷舌好像真的某哪个关系，
0: 是啊，哈发就可能像有的音乐一个闭嘴巴啊，我就爱一个的啊，那个波啊，那个发音，那个入声词要的嘛。
1: 嗯，然后还要变调。
0: 哦，系啊系啊，就可能像压低的，我会赶快注意啦。
1: 对，嗯，但其他好像真的没有 care 到卷不卷舌。
0: 系啊系啊，卷舌可能对我的那个对爱去讲来讲啦，可能就。反而是比较难的事情，
1: 对我来说也是
0: 不会卷舌了，
1: 对，真的好难哦。而且这样子的话，珊珊应该就是在不止，应该说目前来讲话就不只有客语的配音嘛，你现在是也比较多可能有接到华语的配音呢。
0: 对啊，就是没有哈发没有反应，哎呀那反应赶快抖啦。嗯，故说呀，他就黑整对那个卷舌的部分，明代批仿伊，连都放在时间，无听众喊改过叫。
1: 真假的？你说特别去练你的卷舌音吗？
0: 就黑可能有些讲前面讲得很顺，那后面又忘记卷舌，或者是重新再听一次这个华语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我没有卷舌到，
1: 然后要再重新再配一次这样子。
0: 唔过喊你批音改过难的，就会去改会反做，黑讲会去改反的发啦，就会会去想用的改过接圈一个仿伊的意思，而用的。被我太烂了啦。
1: 嗯，哎，那这样的话，你近期有配过哪一些华语的配音吗？
0: 嗯，算是合作段阳音这种的啦。
1: 哦，段阳音哦。嗯，比较讲嘛个，
0: 跟文化有关的，像广告啊这种。
1: 哦，广告配音。
0: 嗯，段阳音的这种啦，不过也是这种闲蠢的啦，闲蠢类型的啦。
1: 嗯，诶，所以那个影片的话是用卡通去呈现吗？
0: 没哦，就从各种台家的看个段阳音，没有时间就会有一个皮影的上进攻啊，画面一直换吗？啊，爱皮的就从各种的。
1: 哦，那你觉得这个有趣吗？
0: 没有趣啦，就吃到讲某种的尝试啦。
1: 嗯。
0: 因为就屯卡通啊，各种被我太太讽刺莫平庸。因为也系去甲食白嘛，古时候就会某某人屯讲，然后语调用的啊，韩国去甲去调整，然后速度各种，嗯，古时候就甲过是经验啦，就会去甲去上工，安尼谈起来很用的安尼。
1: 哦，而且毕竟又是华语的配音，就是。可能更多人知道一点点，就可能假设说你今天配了这个，然后可能糖豆有后糖某，其实可能一糖就提供啊，有批的后某安尼。
0: 系啊系啊，古时候没爱用心的来批。
1: 当然啦，我们的珊珊肯定是很。

0: 很用心在配音的。
1: 哦啦，就尽力。嗯，您整的 EP 啊呢？
0: 嘿呀，不过刚刚有讲到啊，就像你曾经有帮过 Snoopy 啊、蓝色小精灵这些卡通去配音，那我也想到，确实就刚刚有聊到在小朋友传承这方面吗？就我觉得在客语这方面是不是也蛮多元的？因为金钱奶奶提后下发可能就是整件就提后搞红红嘛，应该讲 T G 当然是自家嘅不卡啦，即系同爸妈、爸爸妈妈也爱可能阿公阿婆，佢话后下发，我们就在耳朵就喺心上搞嘅。但是呢，我觉得近期真的有就有很多多元的管道可以学习客语，那我觉得配音好像也是一种，对不对？
1: 是啊，就是就做在屯亚给外国的样片来用客家的拼音来呈现嘛。其实就做在提底部糖豆像黑客家的念语呀，无就黑头都讲到的各种各个老的客家话，就做在本台个糖豆讲，其实客家话咪做在安尼呈现安尼。韩国其实从安尼看一个画面，屯亚个客家就做在结合融合安尼。
0: 对，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说，比较像是跳脱出同温层的感觉，有可能乃至敢没哈嘎你，不过我可能是哆啦 A 梦，或者说可能是樱桃小丸子的粉丝，那我因为像粉丝，那就接触到了客语版本的樱桃小丸子，间接的就拧起了哈嘎发。
1: 嘿啊，就用各个神奇的方式，又本太噶谈到过，原来哈嘎发咪做的按内表态啦。
0: 所以你自己也会觉得说，在这一条路上，就觉得好像对客语有一点贡献。
1: 就算没跳过安尼皮，无听说就做咧本台噶对客家韩国有兴趣，糖豆讲亚皮音按好糖哦，就想要再来看睇看样片的时间，没做到好多客家呢。
0: 嘿啊，搞不好下一次听众朋友呢，可以去仔细听一下，就是不管是蓝色小精灵啊，或是 Snoopy， 或是说可能之后的作品，听看看有没有我们的珊珊的声音。
1: 嘿啊，看糖中朋友有糖出来吗？
0: 那假设说，如果今天你还有一个机会，比如有个机会，你做得去帮某一部作品啊，也是天阳啊，做得配音，你会想要替哪一部作品来配音？
1: 其实呢，就是那个前一阵的过放的那个日本的童话《鬼灭之刃》
0: 哦，
1: 因为我这个本身是非常的好看呀，那个《鬼灭之刃》。
0: 嗯，
1: 韩国还是说，因为日本的声优老师也都非常的非常的优秀，一点吞一点的表情啊，韩国古夜情戏都表态都诠释的非常好，很到位，可以做的打动唐中的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就会想讲，迄讲有机会的画面，我想要去挑战，因为就一点就有几多的打斗画面呐、啊，无就迄像各个艰苦的剧情嘛，其实这其实给感情而表现的出来。嗯，是一个大概困难的吧，来吃的。
0: 那这样的话，以目前客语配音的动画来讲话，有配到可能跟日本有关的吗？
1: 其实应该没有啦，不过我去加配音日本的鬼畜魔。没参加过日本的。
0: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蛮有机会的，因为毕竟《鬼灭之刃》很红嘛，应该讲大部分的台湾的人个人都唐一个通法啦。
1: 是啊，那个叫什么亚普通法，都得用汉语拼音的方案，相信应该没改动人会看啦。大家可能就想说，加用客家来拼音的话，唐起来不会很用的。
0: 那你自己有最想要配音哪个角色吗？
1: 谁来也没做得啦。
0: 谁来？
1: 因为我去改上，其实我批过多的卡通都是做谁来的角色。
0: 是啊、
1: 哦。可能我上各个做得各个台啦。做得批各种谁来的小男孩的各种嗓音啊。
0: 哦，这是导演跟你说的。
1: 就我这个对我批的很多角色的地方发现到的。各种人都不爱批一个谁来的。不过我没有批各个成熟的什么耶、没有 P 歌啦，就有时间会转换，
0: 就是你的声音可以很多变就对了，
1: 算是吧。不过是说是各个就是什么耶，各个尖锐的那种声音可能压下还没办法。
0: 嘿吗？那是动作的呢。
1: 不过是压下就还没 P 歌啦。
0: 你说那种很尖锐、很高亢的声音，他还没接触到。
1: 各个精灵古怪的声音也还没接触过啦。
0: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 假使讲有机会，每组的同

0: 导演可能讨论看看，看能不能接到这种不是你擅长的角色。
1: 嘿啊，就是此刻的莫琼用的角色的上映，莫听从没有合适。
0: 嘿啊，没有事怎么知道？
1: 嘿啦嘿啦。
0: 那最迷一个问题就会想要问讲，提配音也给投入当红，或者说配音的这个角色。刚是讲有一个好商诶，亚黑不是做过这类似工作的人，他想要去尝试看看配音的角色，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
1: 嗯，我可能会，黑讲有一种配音的培训班，就会鼓励去参加看看咯，因为睇下底部就做得认识到自家的声音，做得用的变化。韩国唔咩做得谈到讲，诶，其实配音有几多目向用的方式嘛？再过来唔咩做得体验到唔爱用的。真近你都留言是里边批人的话，我就是我可能也可以样片进攻发进攻发，就在体验到，啊，你就会提到讲其他有中医也给批人的工作嘛。韩国真是批人的时间，你就会可能会大概有耐心，就得按你坐下来啊，发个有时间啊，规日的都提留言是里边批人。
0: 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最累人的。就是坐整天然后都在配音。
1: 对啊对啊，因为你就没听懂啊，你就提个哈哈的个录音室里的录音这样。
0: 嗯
1: 啊，就可能导演跟说，哎呀，语调要再够用的，再够用的啊，你就会马上去调整啊。嗯啊，一激发可能最尤其最一开始一激发就会六个几多摆。
0: 嗯
1: 没有，就可能开始就会感觉挫折啦。
0: 嗯，
1: 啊，我是吃到说那说你做的就是克服那个压一部分的方，但你就黑色他皮影了呢。
0: 嗯，那假设说，如果是在他平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多做一些可能是声音表达这方面的变化，或者是去做练习尝试？
1: 哦，是啊，就是黑讲自家有兴趣的方，做得每台录卡，自家去揣摩莫琼用的角色啊，莫听说像通过啦、美味啊、叫的这种叫破一嗓，每黑爱使用演戏皮影的。
0: 嗯，
1: 韩国每位叫一嗓，每位我有演皮影。哎呀，故说都得自家去发现，讲用某种的部位来去练习，每都得自家看样片，自家去对嘴来讲安尼。
0: 嗯，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比较像是你要去观察一下你周遭的人事物，就会讲警察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啊，或是可能刚刚狗叫的声音，就是真的是世界就是这样千变万化，或者说你就要观察，打开你的耳朵去听一下声音的变化是如何。
1: 嘿，就是模仿吧，尤其你先观察，再过来去模仿那个嗓音，然后做得每做得用自己的嗓音去重新再诠释自己专属属于自己特色的声音。
0: 嗯，就可以真正找到自己在声音这一块自己的定位这样子。
1: 嘿啊嘿啊，
0: 时间每个都差不多了，根本你东方邮箱都有三三的雷东南的 level up 谈你班赏数安尼，哈尼礼拜呢，咪继续希望大家做的数堂那个节目，最咪呢，想爱珊珊用一个懂发牌的嗓音同大家讲哈尼拜张来聊哦。
1: 好的，请大家收看哈尼拜张来聊哦。
0: 拜拜，
1: 张来聊。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的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一点零五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ogle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今天真见东方去用下到哪个朋友进山来到 Andy 的节目同大家打嘴鼓，会发现到说原来当个客语配音呢真的很不简单。我觉得真的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可能8到12个小时都在录音，那一段时光我觉得是最难熬的，但也是因为必须要这么的沉淀，这么的专心的在录制配音，才能够让观众啊看到安多安腔啊安好的作品，不能太敢看到。还有啊，没希望过进山呢，他可以如愿的去配音到他自己最喜欢的动画《鬼灭之刃》。希望讲可能今年代也是明年的时间，做得谈到伊讲，哎，伊家都也给安内哦，做得去看伊个配音用版。今天的节目呢，咪差不多要结束嘞。节目最迷呢，大部分也是洪佩玉的《再见的时候》，咪希望讲大家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个专门在街头替人画像的年轻画家。
2: 哎，年轻人，我出10000块，帮我画幅像吧。那，这是我的照片。
3: 先生，没问题，您5天后就可以来拿画了。
1: 5天后过去，有钱的人依约来拿他的画。
2: 我很满意。那，这是你的。

0: 3000块酬劳。
1: 不好意思，先生，当初我们说好好像是10000元。
0: 这幅画画的是我，如果我不买，你还能卖给谁啊？给你3000块已经很好了啦。
1: 对不起，那我不卖了。我宁可不卖这幅画，也不愿受您的侮辱。今天你失信毁约，将来一定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
2: 年轻画家望着那有钱人的背影，虽然气愤，却下定决心重新拜师学艺，日夜苦练。皇天不负苦心人，10几年后，他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他人山人海的画展中，却出现了一幅奇怪的画。
3: 哎，李老板，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大艺术家的画展，其中有一幅画里面的人物竟然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哎，而且啊，上面标价20万。更有趣的是啊，这幅画的名字竟然叫做贼。
2: 有钱人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他想起了10多年前的往事，懊悔不已，决定立刻去道歉，并花了20万买回那幅人像画。这个年轻画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重新高价卖出了这幅画。这个人，他就是毕卡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屈辱或生命中的挫折，请你不要一蹶不振，让我们跨越这个生命中阻碍目标的绊脚石，勇敢地向前进，因为你的努力不懈将使你的人生道路充满无数的惊奇。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

0: 做好一件事。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高凌风所演唱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后来翻唱的《大眼睛》。虽然是同一首歌曲，但因为时代背景、编曲手法与演唱风格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魅力。这首歌也因此成为华语歌坛少数翻唱成功且不输原唱的代表作之一。在华语歌坛有一种现象始终历久不衰，那就是翻唱。从上海的时代曲、国语老歌到校园民歌与流行金曲，许多经典作品在诞生数十年后依然不断被新时代歌手

重新演绎。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原唱已经如此经典，为什么还要翻唱？其实翻唱不只是复制，而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一首好歌之所以能够流传，往往是因为它唱出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当不同时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同一首歌时，便会注入新的生命，以新的时代气息。例如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原本是50年代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后来姚淑荣、林忆莲等人先后翻唱，各自唱出了不同年代的爱情滋味。尤其是2008年的时候，周杰伦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选用了姚淑荣的版本作为插曲，更意外掀起一波怀旧的热潮，让这首尘封多年的老歌重新走进年轻人的世界。翻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同一首歌拥有不同的面貌，有人保留原曲的风味，有人加入了现代的编曲，有人以温柔细腻取胜，有人则用豪迈奔放的唱法赋予新生命。对歌迷而言，翻唱不只是重温经典，更是一种惊喜，因为熟悉的旋律中总能听见新的感动。另一方面，翻唱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许多年轻人之所以认识老歌，不是因为听过原唱，而是透过后来歌手的重新演绎，于是一首老歌得以穿越岁月的长河，继续在不同世代间流传。从某个角度来看，翻唱就像接力赛，原唱是开创者，翻唱者则是传递火炬的人，让经典的光芒持续照耀华语歌坛。

这是由潘秀琼、林忆莲、姚淑荣三位歌手分别诠释不同年代的情人的眼泪。如果要选出60年代最具震撼力的国语流行歌曲，今天不回家绝对的是名列前茅。1969年24岁的姚淑荣以她独特的高亢嗓音一开口便唱出了今天不回家五个字，没有前奏，没有铺陈，直接破题而入，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抓住所有听众的耳朵。当时的台湾歌坛深受日本演唱的影响，许多歌曲的风格偏向哀怨抒情，而今天不回家却以明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唱法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姚淑荣那清亮高亢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成为这首歌最鲜明的标志，也让歌曲迅速风靡了港台与东南亚。1970年今天不回家传入香港后，更掀起了惊人的热潮，不少歌手争相翻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静婷、崔萍、蓓蕾三位资深的歌手特别组成的合唱团重新灌入了这首歌曲。三位当红的女歌手联手翻唱一首歌曲，在当年是十分罕见的，也反映出今天不回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多年后，杜德伟新时代的歌手也重新诠释了这首作品，让这首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经典老歌持续在华语乐团传唱不息。

翻唱的魅力不仅在华语歌曲传唱不醉，在西洋流行歌曲更是屡见不鲜。More than I can say 可以说是西洋流行乐团最成功的翻唱传奇之一了。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1980年代李欧塞尔的代表作，其实它最早诞生在1961年由美国歌手 Bobby Wee 所录唱的。这首歌最初是由两位美国音乐人桑尼·克蒂斯与杰瑞·艾利森所创作的。1961年 Bobby Wee 将它录制成单曲发行，当时正值猫王以摇滚乐席卷全球的年代，因此 More Than I Can Say 走的是清新抒情的青春情歌的路线，歌曲编排简单，以木吉他轻柔的鼓声与和声为主，带着浓厚的美国早期摇滚与乡村流行的色彩。Bobby Wee 温暖真诚的歌声，唱出少年面对爱情时的羞涩与纯真。虽然歌曲曾打入了排行榜，但成绩并不算特别的突出，后来逐渐被时代淹没了。然而将近20年后，这首歌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第二春。1980年李欧塞尔偶然重新听到了这首老歌，被其简单却动人的旋律深深吸引，决定重新翻唱。这一次他与制作人彻底改造歌曲的编曲，加入当时流行的软摇滚与成人抒情元素，节奏变得更加鲜明，电吉他电钢琴以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整首歌散发出温暖而成熟的都会气息。重要的是李欧塞尔的演唱方式，他不像 Bobby Wee 那样带着青春男孩的羞涩，而是以成熟感人的深情口吻唱出爱情的执着与思念，尤其副歌反复吟唱 I love youMore than I can say， 一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情话，经由李欧塞尔

略带沙哑且充满感情的嗓音诠释，产生极大的感染力。结果这首翻唱版一推出便风靡了全球，不仅登上了美国排行榜亚军，也拿下英国排行榜冠军，在亚洲、欧洲及澳洲等大受欢迎。许多华人听众也是从李欧塞尔这个版本才

翠萍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可说是国语老歌中极具代表性的长寿歌曲，从50年代问世至今，经历了70多年的岁月，仍不断被歌手重新演绎。根据统计，曾经灌录过这首歌的歌手接近20位，包括了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龙飘飘、林淑荣、港星刘德华等都曾翻唱过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翻唱次数最多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总有一天等到你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爱不释手呢？首先，它拥有极具优美而耐听的旋律。这首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属于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风格，旋律线条流畅自然，没有刻意炫技的大起大落，却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抒情力量。歌曲融合中国小调的婉约与西洋流行歌曲的和声概念，既典雅又通俗，第一次听觉得舒服，听久了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这种旋律的特质正是老歌能够跨越世代的重要因素，因此总有一天等到你能够历经了70余年而不衰并非偶然。它兼具优美旋律、真挚情感、时代韵味与高度可塑性，每一次的翻唱都是一次新的诠释，每一位歌手都在这首歌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是一片白。当我知道要失去你的时候，我的生命忽然一片黑。我真的不怕和你一起亡，只怕不能和你一起活。我就爱你。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惠妹翻唱姚丽的经典歌曲站在高岗上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动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四点到六点的狗狗好时光节目。今天还是好热哈，我早上还蛮早出门的，因为现在天亮的早嘛。然后呢，如果你的这个冷气的温度，应该说空调的温度，我是稍微设的比较高一点，我觉得这个太阳一出来慢慢加温之后，可能也是不太凉哦，慢慢就会醒过来。早上出门我觉得还行哦，比如说东忙西忙啊，预备出门，预备早餐等等，我觉得我不需要风扇，好，我们家的环境还不错，好，就是这种舒适度。可是呢，当这个他出门上班开始，我就觉得哇，真的有感觉到热意了。好，也看着那个仪表板上的温度慢慢增高哦，到了公司哇，30度了，早上7、8点而已就已经30度了。好，那今天呢一样是高温而炎热，请大家要注意哦，特别注意补充水分了。那很多人持续关注的这个台风的状态哦，今天又有新一个台风，今天早上9点已经增强为第8号台风无花果。好，这来自于美国的命名。好，那它距离台湾还很远啦，所以目前看起来对我们没有重大的影响哈。好，那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目前发展为强台的米克拉，它即将要北转哦。好，那今天呢，因为还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而炎热。中央气象署也说，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温度普遍已经达到32到36。尤其大台北地区哦，那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跟花莲还有台东的纵谷局部温度会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热啊，真的会让人到中午出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戴上太阳眼镜，有点睁不开眼哈。好，清晨的温度都还不错，大概25到27，动一动还是会有微流汗的感觉。那么紫外线的指数呢，今天都是过量级的啦，到下午的这个时刻可能大家汗流的已经差不多了哈。好，那米克拉台风呢，预测它未来要先向西北西移动，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推进啊。移动的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有不确定性。好，那另外呢，已经发展为八号台风的无花果一样，看起来还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好，那我们知道呢，进入六月的最后一周，很多人可能如果孩子哈，最后礼拜在学校的这个考试已经完成，有的人已经开始启程规划所谓的暑假国外的游程啊。好，那看到台风这样的一个状态，要多多留意咯，那可能会跟您未来出国的旅游安排，尤其往日本去的朋友，好，那有时候呢，这个台风的行进的路径啊，或者它有没有提早北转等等的，多少都会打乱了大家的这个航班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这个未来已经进入真正台风季哦。那么太平洋地区慢慢发展成台风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啦，它不要进来。可是至少那个水啊，哈，还是要给我们带一点点滋润的雨量哈，因为又进入了这个稻作即将要进入大量的灌溉跟收割期了。好，我们还是很期待台风呢，好，它边缘的环流能够为我们集水区带来一点雨量，那未来的下半年呢，至少全台的水库都不用着急了。

刚新手这首歌曲呢是胡寻虎有所演唱的路边的野花，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带来的走不掉你就心所演唱的好路梦。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复兴区的山区水域哦，短短三天之内接二连三发生夺命意外。20号呢才发生20岁男子跳水溺毙的意外，那么在昨天中午12点多又再度发生了溺水事件，这是一名17岁的陈姓男子跟两名友人到幽霞云瀑布附近烤肉跟戏水，那么这名男子在瀑布下方水域活动的时候疑似遭到暗流卷入而失踪了，那么警消获报也展开搜救，在这个昨天中午12点37分寻获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大溪警分局说明哦，昨天中午接获报案，那么指称复兴区的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马上派员到场协助救援。好，那这个男子呢疑似是遭到暗流卷入失踪哦，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呢马上找到这个该名男子，之后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急救哦。警方也在呼吁表示呢，事发地点其实早已经封闭管理，现场都设有多面禁止戏水的告示牌，再度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进入封闭或者危险的水域活动，以免憾事发生。

最近网络流传了一则贴文呢，有女网友自称她来自桃园，八宝中的水蜜桃大丰收却滞销，一箱八克只要150元，她希望网友来支持。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贴文呢，桃园市农业局郑重澄清，这是不实的资讯，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了。农业局提到拉拉山水蜜桃进入了年度盛产期，桃园市农业局表示，复兴区是北台湾重要的水蜜桃产区，今年的种植面积大概167公顷，年产量大概有1200多公吨呢。每年的6到8月是主要的产季，现在是盛产的上市期哦。那么今年的产量跟往年相当，整体产销情况稳定，市场的买气也相当热络，现在正是品尝当季鲜甜水蜜桃的最佳时机哦。那么农业局也指出呢，拉拉山地区拥有高海拔日夜温差大的天然环境，孕育出果肉细致跟香气浓郁还有甜度高的优质水蜜桃，常年深受市场青睐。为了维护拉拉山水蜜桃的品牌形象还有保障消费者权益，桃园市政府将持续辅导复兴区农会推动产地品牌行销、品质管理跟溯源制度哦。专属礼盒都印有纹面妇女的标章，还有专属的流水编号，消费者都可以透过标章跟编号来追溯产品来源，辨识正宗。

随着夏季戏水旺季的到来，由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营运的与内溪温泉戏水区人气升温，端午节连假期间单日已经吸引超过了1500名游客前往戏水消暑，也成为了北横地区暑假亲子出游的热门景点。基金会今年还特别推出5个贴心服务，包含戏水安全、儿童友善，到现场便利设施都全面升级，

暑假不只是阅读，还可以飞向未来。好人十里图书馆儿童玩具图书馆在今年暑假推出了无人机科技嘉年华暨系列的体验课程，是以亲子共学 STEAM 探索无人机竞技挑战作为主轴啊。七八月规划了五场特色体验课程，并且将在8月29号举办大型无人机科技嘉年华，透过阅读、游戏跟科技体验结合，让大小朋友从认识科技、理解科技到亲自操作科技，感受未来科技的魅力哦。那么今年的系列课程呢，涵盖了无人机、足球、亲子体验，还有城市无人机的任务挑战、 AI 影像辨识跟无人机应用体验、航空科学体验跟亲子无人机的任务挑战，这些五大主题也可以透过实验闯关跟团队合作，引导孩子培养科技素养、创意思考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宣布升级市政服务入口啊，新版的桃园网络一直通将在7月1号正式上线，即日起展开开放体验式营运啊，服务项目扩增到超过1300项，并且导入绑定桃园市民卡 APP 自动带入各资如网购般进度追踪的便民功能，而且同步推出市民卡会员专属抽奖礼活动啊，即日起到8月31号完成申办业务、场地租借或者课程报名，并经机关审核通过，最高可以抽中2万元的旅游大奖。

桃园市示范到推动循环杯的政策已经四年了，包括了乐天桃园棒球场、影城、首阳营等业者或者店家陆续导入。初期哦，因为循环杯的清洁疑虑影响借用率，那么也常有民众不知道有这个非一次性的饮料杯，导致循环杯的回收率不佳。而在持续宣导跟推广之下，目前整体回收率突破九成。环保局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循环杯扩展至外送平台哦。环保局官员表示呢，桃园市推动源头减量跟资源循环政策，扩大循环杯使用场域，2023年起跟乐天桃园球场合作，那么在乐天球场导入循环杯的制度，取代一次性的杯子，打造全国首座兼具环保跟运动热情的永续球场。而隔年拓展至室内的各电影院场域，全市还有35家手摇影店加入循环杯的共享平台。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Go Radio。

下午的4:43，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天气好热哦，通常在选消暑水果的时候，你会选什么？有的人会说，哇，我要是回家或者下午的时候，我一个人可以吃到半颗西瓜，当然不是那种很大颗那种红肉西瓜，椭圆那种，有些可能就是指那种小小圆形的哈。好，不过呢，冰镇西瓜哈，让人感觉很有消暑感。可是有英国的营养师特别指出，有些族群还是要特别留意它的摄取量，不然还是有身体负担的。好，那西瓜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含水量很高哦，90%以上都是水，所以也常被我们称为可以吃的水。那么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呢，适量食用，不止补充水分，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但呢，现在没有研究证明吃西瓜比直接喝水更可以有效补水，所以呢，当你很缺水很口渴的时候，好，这个补充一定的水分还是必要的哈。好，那西瓜热量也很低哦，如果一份大概150克左右的西瓜丁，热量是不到50大卡的，糖分含量相对适中，所以呢，它会成为在控制体重的人的解馋选择。那么对于想吃甜食又担心热量过高的人，好，那西瓜呢也是感觉上比较友善的这个水果哈。好，那专家也建议哦，其实呢吃西瓜还是直接吃比榨成果汁更理想，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完了变成西瓜汁，我边吸果汁又有水分，感觉又比较多哈，会不会比较好？可是呢，相较之下哈，那这个专家说果汁容易在短时间让我们摄取太多的糖分啦，纤维量的含量呢也大幅降低哈。好。不过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这样大量的食用西瓜哦，因为部分服用降血压药物、保甲型利尿剂或者特定心血管药物的人，如果你一次吃了太多西瓜，可能会增加血压过低或者

0: 血钾偏高的风险。当然了，糖尿病的患者也要特别留意分量的控制，避免让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过大。好，那当然患有肠燥症的人，如果发现食用之后又腹胀腹泻这些不适的症状，要减少摄取量齁。好，那西瓜的确啦，清凉消暑，水分又多，真的是夏天好很好的选择。看到西瓜你就觉得唉，心中的燥热感，你们觉得已经放下一半了齁。好，那所以呢，适度的饮用，好，适度的食用，很多人都可以安心享受这样夏日限定的凉啊凉啊的清凉美味哦。
1: 几点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4: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音，持续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接近这个时刻，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好一点哦，因为太阳即将下山了。不过从这个中午的加温到现在，如果你是户外工作的人，大概该流的汗也流光了。好，有没有适时补充水分呢？好，除了台湾之外呢，欧洲目前也正遭遇今年以来最猛烈的高温热浪袭击哦。据说呢，法国上个周末已经传出三起跟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了。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很多国家都祭出了停课、缩减火车班次这些措施来因应。那么气候专家们也警告哦，这波极端高温的背后，认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才是关键的原因啊。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的96个省份当中，目前有49个省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戒，数量呢比上个周末的35个省明显又增加了。法国政府也宣布，全国有845所学校停课，另外大概有1800所学校提前放学，避免学生们在高温之下曝晒。那么有部分的地方政府取消年度音乐节的户外活动，那么发布红色警戒的地区更以健康还有公共秩序为由，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那么法国的部分地区气温都已经突破了40度，这样的高温在六月，对法国来说是相当罕见的。那么在法国西南部的地方官员说，已经有三名年龄介在80到95岁的长者因为高温而死亡。那么法国的气象单位警告呢，这一波热浪的冲击程度恐怕呢已经接近了2003年八月的致命热浪。当年呢，法国因为酷暑而导致了接近15000人死亡，这也是近代呢最严重的高温灾难之一。好，除了法国地区呢，邻近的比利时更面临严峻的考验。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表示呢，未来一个礼拜，那比利时有可能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哦。好，那因为高温呢可能导致铁轨变形还有电力线的受损，所以呢法国跟比利时已经宣布减少部分铁路班次来确保交通安全。而在西班牙的国家气象局，他们预测直到24号之前，全国的白天跟夜间都会持续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甚至飙升到44度哦。英国呢同样也有热浪的侵袭，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预测现有的六月高温记录 35.6 度，未来几天还有可能持续被打破，那么他们觉得最高温恐怕达到38到39，成为英国史上最炎热的六月之一了。好，那这波席卷欧洲的极端高温，英国国家大气科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表示呢，造成热浪加剧的原因其实相当明确哦，因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让大气累积更多的热能，也使得极端高温比过去更加频繁的。

下午的五点过后呢，这个已经到了大家预备开始思想晚餐要怎么准备的时间了，或者你还在工作上呢，东忙西忙，希望可以赶快的把手边工作结束呢，准时下班。你有没有这种觉得哈？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常让人食欲不振，对不对？或者呢，到傍晚的时候呢，哇，经过一天的晒，真的有点昏昏欲睡哦。不知道朋友们中午的时候是不是有小睡一下呢？对，小睡就真的只是小睡哦。好，很多人啊，尤其是学生呢，都会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小睡，来恢复一下体力。好，不过呢，也有专家提醒了，如果你缺乏对睡眠周期的正确认知，长时间的补眠往往会适得其反哈。比如说，有人常常午睡1到2个小时，好，有的人说啊，我明明睡得够久了，怎么笑起来反而精神更差，头昏脑胀。甚至呢，到晚上反而会有种睡不着的感觉了。好，那有专家强调呢，午睡时间其实并不是睡越久越能补充体力哈。很多人醒来之后呢，你反而更疲惫的原因是因为中午睡太久了啦。根据相关的医学研究显示，午睡一旦超过30分钟，恐怕跟人体血压上升还有心血管负担增加有高度的关联呢。那么从睡眠生理学的角度分析来看，午睡时间过长之所以让人反而睡醒之后精神涣散，那么体力不济，在于人体的大脑容量很容易在30分钟后逐步进入缺乏外界意识的深层睡眠阶段。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呢，因为闹钟或者外在的干扰被迫强行唤醒，好，那神经系统就会产生俗称的睡眠惯性生理反应，也就是大脑皮质的觉醒速度还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身体要醒来同步啦，所以呢就会产生身体醒了大脑没有开机的昏沉感。所以呢，也有专家建议最理想的午睡微型睡眠时间应该一个控制在10到20分钟啊，因为这种浅层的休息不只可以有效促使大脑神经元获得舒缓，也可以避免中断深层睡眠的周期，来达到快速恢复专注力的成效哦。所以用到困，我们是困到过路后哈，困到过点到路不精神，小夸困一下，有人说哈，小夸眯一下那种尴尬啦，真的可以让精神恢复不。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虽然呢，我们还是高温而炎热的好天气，不过呢，看到气象预报，明天好像有下雨的几率哦。这么热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期待？下一点阵雨啊，也是好的，对不对？好，就是不用长，短暂的，甚至帮水库补补水，也还蛮不错的。好，最近大家来关注的这个一个台风北转往琉球而去，那另外一个台风刚生成，什么时候北转，大家都在密切的关注当中，因为稍稍的可能影响大家暑假安排出国，很怕它会影响航班啦。好，说到台风的名称呢，下一个这个叫无花果嘛，第八号台风还好。那您知道吗，今年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的时候呢，他们决定八个台风要被除名，就是换掉新的名字啦。那另外有九个台风更换名称。好，他们放进去的台风的名称包含青蛙、点心跟船尾，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变成这样了哈。好，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他们每年会不定期召开会议来讨论台风的名称更动事宜啊。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地区台风有140个名字，分成五组，每组28个，分别由西北太平洋跟南海海域的国家或地区，总共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各提供10个，那再由区域的专业气象中心负责依照排定的顺序来统一命名。那么今年的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他们通过新的这个九个名称的台风，包含康瑞改为高基，桔梗改为青蛙。哈，下次在念的时候，青蛙台风我个人都觉得常会笑出来耶。好，还有万宜台风改为点心，天兔改为西比，这个还好了哈。摩羯改为船尾，为什么是船尾？就是对，就是你知道的船的尾巴的船尾。艾维尼改为蒂鲁，燕子改为纳尼，山驼儿改为布拉帕，潭美改为花斑。好，都让人觉得满心的疑惑。好，那么有这个气象专家说，2026的台风委员会决议更换新的台风名称，气象署的版本都已经悄悄更换了。好，不出意料，真的是一堆奇奇怪怪的名字。有些网友开始回应，他们说，如果下次遇到我们那个排名的顺序刚好会接近台湾的，比如说在气象预报的时候说点心台风即将袭台，听起来有点荒谬哈，或者青蛙的暴风圈已经接近台湾东部，青蛙的威力不容小觑。我自己念着念着都觉得好可爱，很想笑哈。好，那过去呢，造成严重灾害的台风就可能被除名，因为提到这个名字就让人家觉得寓意不好。那名字呢，有歧视或侵犯文化意涵的，也可能调整哈，包含尾帕啦、竹节草啦、明塔啦、华加沙、伯罗伊、麦德姆、海鸥跟凤凰台风等等。好吧，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命名顺序，新的命名顺序会不会接续轮到让我们觉得蛮奇特的这些名称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扁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他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00，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费平的抖音频道，还有费平的 TikTok 频道。都有为大家来直播哈，来，我们今天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欢迎欢迎再欢迎，我们抖音频道有好朋友，而且呢是我以前就认识的朋友呢，欢迎我们的甜妹，还有我们的红秀天香，哇，还有我们的马丁，还有小花花，谢谢甜妹帮我们按赞哦，谢谢。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哦，来来跨麦跨麦跨麦，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激动哥，欢迎秀好，欢迎小青，欢迎罗志祥，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桃太郎，欢迎 Kitty 110258，你好你好，还有费平的粉丝团。飞屏好朋友金曲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啾啾啊 ，EDI One 在追踪抢先看加速，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廖姐姐，欢迎王杰，欢迎 CHI， 欢迎雅萍，欢迎李梅子，欢迎建志哥，欢迎香龙，欢迎 Maggie， 欢迎凯西，欢迎建中哥。哦哟、哦，欢迎静怡，欢迎庆威，欢迎雅萍，欢迎 CHI。等一下，如果大家呢没有念到费平，没有听到费平念你的名字的话，不要客气，一定要待会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请大家帮我们要努力的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老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看看那个年代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学生，甚至你还没有出生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出生就代表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不对？你今天来听听我们为大家介绍在排行榜上面的这些歌，如果现在你听到这些歌，你会不会爱上它？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会上榜呢？好，记得哈，这个手手闲着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一下，感谢大家努力按赞，然后也可以努力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那还没有关注我们，记得上面帮我们关注一下哦。欢迎飞小白，欢迎嗯哼 ，OK。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20名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第20名就是吴奇隆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各位坚持，不是闽南语的坚持哦，就是一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坚持，由吴奇隆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好，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这是吴奇隆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本周第20名的歌。欢迎王同学 ，Hello。欢迎 CHI， 欢迎天之歌丸。

好，欢迎我们的赛航同学 ，Hello， 你好，晚安，欢迎欢迎。好，接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华语排行金榜，刚是第20名吴奇隆的歌，对不对？刷罗来继续刮，天就明有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9名的歌，第一次金榜就来第19名。

来，接下来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9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南方二重唱所带来。

来的这个温柔的慈悲梦田，这张专辑当中都是大家熟悉的好歌。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欢迎红星，你好。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温柔的慈悲，原唱是林良乐。

好好听的歌哦，这是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谢谢我们的詹胜杰同学啊，欢迎 CHI， Hello， 你好，晚安，欢迎 Kitty， 欢迎圣彼得堡，你好。

我们的圆圆 Echo 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好久没听到了，希望你会喜欢。南方的从上所带来的歌声，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来，对不起对不起，按错了，兔贼兔贼。哎，接下来这首歌曲，哇，这首歌哦，我超喜欢的。接下来本周第18名的歌，上周第16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虾米郎，到底是谁？来，欢迎九月松饼，你好。这位歌者呢，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但是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罗应婷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当时他有唱《你听见花开的声音》，跟何笃林是同一家唱片公司，你还记得吗？你不会不懂罗应婷所带来的歌声。

欢迎柳玲儿，欢迎梅平，马家庄，继续分享直播间。

好久没有听到罗映婷的声音，我听见花开的声音。Vicky 罗映婷所带来的《你不会不懂》。

迎唐香。我刚刚看到水煎包，我以为是水煎包是听众朋友，原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吃水煎包啊。还记得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

OK， 我们的演员 Echo 说，为什么是1995年呢、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1995年6月24号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哦。而这个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呢，在这一天当中呢，有20首歌上榜，所以我们要分成两集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

都是在1995年6月24号这一天呢，在排行榜上面的哈，所以都是很好听的歌。接下来本周1995年6月24号的这一天，本周第17名的歌曲，上周第8名往下降了9名，是谁呢？这是江音老师没有往家飞来的城市自由行，北团 FM 90.9，江音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人生苦短，欢迎老歌。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8名往下降了9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谁？刚刚我不小心按错，按成这一首。欢迎草莓公主 ，Hello。欢迎池上大便当，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欢迎林忆莲，所带来这首歌曲《伤痕》啊，来啦。

我们今天真的碰到很多熟人呢，有甜妹，还有我们的演员 Echo， 他说对我的声音好熟悉，是不是奇遇以前宣传唱片上过我的节目？没错，我有放在网络上面，欢迎上空，欢迎演员 ，Hello， 谢谢你，谢谢你。欢迎交鼓打击乐器，没有气打击乐。欢迎宝兰 ，Hello。欢迎杨小姐，欢迎乌鲁木齐。

欢迎 Memories， 欢迎风兄，欢迎费哥，欢迎加油小子。哇，超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来，林忆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哇，接下来介绍到第几名了？金牛金牛，气 K 气 K，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啊！接下来本周第，刚刚是第17名是伤痕，第16名，上周第14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就是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诺言》。近期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好朋友把《诺言》呢改编成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有没有？在中国大陆又红又火了一阵子，真的是那个版本也很棒了。后来呢，还有舞曲版本的哈，来原唱是李翊君，在1995年，本周第16名到第14名往下降了两名，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歌《诺言》Original 的版本呢。

欢迎令 ，Hello！ 刚刚我们菲妮说，我怎么听成肉圆？骂完吗？诺言啊，诺言！1995年6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上周第八名，对不起，上周第十四名，本周第十六名，往下降了两名。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

0: 欢迎邵先生。
1: 一个破碎的愿，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
0: 欢迎三金。欢迎红茶。欢迎八仔。欢迎老金。

0: 超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来，这是本周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诺言》。耶、好听的歌曲，这是佳音浪联播网 JP9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听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JP9 城市自由行，你用还有废频的抖音频道、废频的 TikTok 频道、废频的粉丝团、废频好朋友金曲，还把 GoGo Radio 粉丝团都全部跟大家一起直播。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2: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1: 欢迎收听
2: 贝婷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废评的节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老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列这宝朱启林慧平，欢迎大家，可以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除了我们三国新平台，还有费平的抖音频道、费平的 TikTok 频道、费平的粉丝团，都跟大家一起在直播当中哦。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还有呢留在我们现场跟着我们共同一起来直播聆听好听的音乐的好朋友们，感谢您，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1995年6月24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咯。第15名上周也是第15名。

0: 不明未丁未当，刚好守在这边已经很厉害。那个年代哈，70、80、90年代的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工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达啊。我们来看看本周第15名，上周也是第15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蓝心湄，女人我最大，这首好听的歌。不是啦，女人我最大是她现在的名字啦。那时候她出了这张专辑叫做夜长梦多。好听的歌声，蓝心湄所带来的歌曲，这是在宝丽金唱片时期咯。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多仔。
1: 经过了感情的起起落落，曲曲折折，
0: 欢迎翠美文。

我突然看到时间，我们要赶火车一下下，不然这集会讲不完哦。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了本周第13名，上第10名往下降了3名，恭喜我们的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听起来就很轻松，好像在草地在一个青青绿地上面听了这首歌，林慧萍所带来的《风吹草动》，本周第13名。

欢迎飞花满天，小兵对都是经典，谢谢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记得上面帮我们关注一下啊。脸书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一下，最后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祖祖。好久不见，祖祖，子子。

OK， 来，接下来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首歌也是超棒的，林嘉怡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欢迎山峰，而且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林嘉怡所带来的歌，好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曲了，《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欢迎吕小布，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人如果依然会微笑，欢迎刘贤德同学，欢迎祥宗 ，Hello， 好久不见哎。

来，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十二名。我们没有办法介绍到十一名哦，我们要下一期节目，因为呢有两位同登同分第十名哦。来，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哇，这是我们的潘美辰，上周第十九名，本周往前进了七名啊，好厉害的一首歌。这是当时呢他已经加盟了另外一家新的唱片公司点将唱片公啊，对不起，不是点将，经典唱片公司所灌录的这首歌曲。这是潘美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无路可退》，让我们来欢迎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二名的部分，下周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下次从第十名到第一名为大家来介绍好听的歌，请您期待哦。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0: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奥妙人生主题时间要再次和大家来领略合唱音乐之美，我们要再次介绍我们的老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这次的标题名为声光几何，7月17号会在国家音乐厅和大家来见面。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关注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正在进行的音乐专场的活动，而今年的这个组合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邀请到的驻团指挥，哇，已经听闻这个名字相当多年的时间，已经多到不知道是多久，而且我记得的这个名字它不是只有为合唱团服务，其实是会出现在很多不同团队当中，但今天非常荣幸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目前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驻团指挥许静馨老师要来聊聊天。先来欢迎许静馨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咖啡猫好，
0: 很开心跟老师来这个讨教一下您在这个音乐这个行当啊，这个几十年的时光，但是呢为什么会脸上散发出少女的那种样子、
1: 人快乐的话就会这样，
0: 我觉得
1: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0: 没错，
1: 只要你快乐然后乐在其中。
0: 老师，所以你成为一个专职的指挥家，这

0: 件事情一定也会有一些挑战嘛。
1: 我、哦、当然了，
0: 对不对？哎，可是你还是充满着喜乐的这种感觉。
1: 对啊、嗯、因为当然准备的过程啦，求学的过程中间是挑战重重，
0: 是的，
1: 困难重重、等等的。但是你一旦突破一些关卡，达到一个程度，可以说、可以很享受，
0: 是
1: 做音乐啦，或者教学啦，或跟人家合作啊，这些都是音乐可以带给人的很多方面。因为有一些职业或行业或你的工作哈、哦，大概就不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对不对？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联系，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因素啊，嗯、会让我们身心平衡健康。
0: 呀呀呀！哦，老师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关键，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辛酸呐、啊，都有各种的甘苦。可是如果找到那个对的频率，或是可以妥善，我们常常说事情本身不难，难的都是人嘛。
1: 对，
0: 如果人的议题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好了，或者是找到一个某种出口，诶，那就快乐了。但我要很快速的跟大家浏览一下、因为许敬新教授其实是非常我们引以为傲台湾的骄傲的一位指挥家。其实老师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您
1: 大学毕业，
0: 就在美国旧金山女子爱乐交响乐团担任指挥，
1: 先去念书，后来才工作。
0: 对，然后艺术总监，然后后来又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因为如果说完的话，可能要3天3夜。还有您的这个指挥也遍及世界各地嘛？但是这几年在台湾，当然也专职，我想也会有教学的工作，也带领很多不同的团队。但是就像我刚刚只是一开始说，其实你有交响乐团的指挥，然后像是国乐团的指挥，可我们今天谈的是合唱团，也许我可以直接就从这一题开始发问一下。对，合唱团就是人，好人
1: 都是人
0: 啊，跟其他比如说以器乐为主的团队，你觉得那些差异会是什么？
1: 合唱团的互动跟感受，好，跟这个来回的交流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哎，就是人与人，他没有一个乐器或者是一个隔阂啊，就是声音就来了，然后演出啊什么，因为你不用再有一个去演奏乐器的这个经过的媒介，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身力身非常直接的，
0: 是、啊、这是人最直接就反馈给你的，
1: 对，没有任何隔阂。
0: 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老师，你毕竟是主修指挥的专业，在你的职涯选择上面，你曾经是有给自己譬如说好，那我就要担任交响乐团指挥，你有给自己一个塑形吗？还是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什么都可以好好来尝试一下，你有曾经经过一些这样这方面的选择吗？
1: 我没有特别的想，但是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一开始在初中就接触到管乐队，然后也在管弦乐团里头拉低音提琴，所以这方面我先碰到，但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都在合唱团里头，偶尔也会带班级合唱团啦，就是比赛或什么的，自己也唱，所以这几样国乐也有，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复修玩一玩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很早就接触了这几方面。
0: 嗯，
1: 那真正去学认真的学的时候是研究所的后半期，
0: 是
1: 我本来还是大学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研究所主修低音提琴
0: 啊，
1: 然后大学还复修声乐，
0: 嗯，
1: 那研究所中间呢，因为指挥，我对指挥的兴趣很强烈，所以我就渐渐开始修课，
0: 是
1: 小班课、大班课、个别课一直修，那越修就越就沉浸进去了。
0: 是，
1: 那我慢慢进去，因为我知道指挥的学海无涯，所以有点怕，就慢慢沾。我没有跳进去，我慢慢问这样那就可以，但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0: 是是是，
1: 然后就一头就栽进去了。
0: 但老师，你刚刚说，其实虽然你本来主修可能像钢琴啊、声乐啊，然后低音提琴，可是那个指挥这件事情一直召唤着许敬新来找我，会不会是会有事？有，譬如说有人是因为碰到了某个指挥家，觉得哇，就是太向往了，
1: 被感动
0: 了、啊、被感动了、啊、或是某个作品被感动。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工人中学，我们在乐团里头、嗯、啊，就是同学们都好朋友，在乐团、
0: 嗯、
1: 合唱团等等会固定上课。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很着迷我们的指挥老师王超主任，我就是看着他、嗯、觉得好有趣哦，
0: 哇，
1: 这大家一起好、啊、把这个声音

0: 一起做出来，一起达到音乐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我初三的时候老师就把我挑出来叫我指挥我们学校的管弦乐团去参加音乐比赛，
1: 哎，
0: 就得了第一名。
1: 不知道怎么挑的哈、
0: 哦？不，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
1: 道。有去量手的长度吗？
0: 没有，
1: 真是太粗浅的提问，
0: 就不知道，不知道
1: 一定是感受到你的音乐性了、
0: 哎、不知道老师看到什么、哦、他就把我挑出来、嗯、然后又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指挥的动作。
1: 是，
0: 但是我其实音乐没有成熟、
1: 嗯、
0: 当然也没技巧、
1: 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团、
1: 嗯、
0: 只是我就是团员之一、
1: 嗯、
0: 老师把我当成一个旗子在里面训练。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开始接触了、嗯、学校有什么乐队啦、
1: 嗯、
0: 比赛啦，同学就会请我。
1: 嗯，
0: 然后到师大的时候，师大管乐队我也就带了四五年。
1: 是是，
0: 跟叶淑安老师一起带了四五年。
1: 哇
0: 社团的时候
1: 太美丽了，
0: 所以我就是沾、嗯、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做很久。
1: 是是是，嗯，
0: 我觉得很自然。
1: 没错，而且其实你是享受在这其中的。您刚刚有说、嗯，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的，譬如说你是带领团队的人或是要诠释乐曲的人，若你们自己不快乐不享受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也都完全没有办法进到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0: 对，很直接。对，
1: 是，
0: 对，指挥就是诠释嘛、嗯、就我们也是一个媒介，
1: 嗯，
0: 介于把音乐释放出来跟作曲家的稿子
1: 原
0: 意。
1: 对，
0: 所以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啦，演奏者都是、
1: 嗯、
0: 拿了作曲家的谱子，然后我们去吸收消化，
1: 嗯，
0: 然后再把它释放出来，就诠释出来、嗯、所以是一个很直接的媒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指挥在乐团的话就在中间。
1: 是的，
0: 对，
1: 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角色，
0: 对，
1: 带领的角色。今天我们就要来倾听对音乐这件事情我相信始终都有一把火的指挥家许静心老师，他接受了金牌合唱团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邀请啊，在今年7月17号要呈现这场名为声光几何的音乐会，而且我看到曲目一字排开，了不得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常常会很想直问台北室内合唱团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为难自己就是常常要挑战很多很困难的曲目，
0: 新作品、
1: 而且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前人唱过，就是所谓的新作品、
0: 嗯、
1: 委托的一个创作、
0: 嗯、
1: 我想先请许静心老师你谈谈你所认识的台北室内合唱团啊，你觉得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使得你接受邀请的时候 OK我来一起玩一玩。
0: 嗯，yeah, 是真的这个团是非常的特殊。
1: 嗯，
0: 我在20多年前回台北任教的时候就常常受邀去听他们演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团长方素贞老师
1: 是、嗯、
0: 以前正好在师大修他的硕班
1: 啊
0: 硕士学位，
1: 对，
0: 所以我就很常接受邀请去听、
1: 嗯、
0: 那我很佩服陈云煌老师的音乐性跟他的领导、
1: 嗯、对，
0: 那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指挥我都是每次去听他们，我觉得哇、
1: 嗯、
0: 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可以这么精准，这么挑战这么高的东西就能够100%的达到、
1: 嗯、
0: 很不容易，因为人生嘛哈，
1: 对，
0: 真不容易控制。
1: 嗯，
0: 但他们已经走出了这条路了，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一直得到国际大赛的首奖之后，
1: 没错，
0: 就要走出一条比较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嗯、而不是一般大家都差不多样子的路。
1: 对，
0: 所以就是国人作品啊，微创作品啊，巴洛克作品啊，最新的这个、
1: 嗯、
0: 我觉得台湾或者在世界上都可以算没有，大概你有几个手指头就说完了。
1: 对对，
0: 能够做这样子的合唱团，
1: 是这就是
0: 非常特殊，
1: 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我
0: 非常特殊呀。
1: 嗯，所以第一个，他们也这个关于诠释音乐的能力，他们是不断在精进，
0: 对，
1: 而且自我要求非常非常高。然后过去因为常年也在资深的指挥家陈云红老师，那也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带领之下，哈，已经。早就已经很有气候了。再来就是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嗯、台北室内合唱团参与很多国际的音乐节或者是比赛，真的让很多欧美的人士都掉了下巴、嗯、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呢许静心老师也其实也应该也很兴奋、哦、
0: 对啊
1: 你们要来呈现这场名为声光几何的音乐会、嗯、
0: 对，
1: 为什么这次要定调为声光几何呢？嗯，
0: 因为这次的曲子都跟声光几何略有关联。
1: 嗯，
0: 好像钟启荣老师这个风影啊，他是在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那边采风，
1: 嗯，
0: 然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自然的声响，
1: 是、嗯、
0: 风啊影啊声音啊什么的，
1: 哇，
0: 然后非常声，非常的打破一般的 呈现方式，
1: 是是是，
0: 就是你会听到声音从各个角落，然后各式各样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虫鸣鸟叫等等的

0: 非常有创意。
1: 嗯，
0: 所以这个谱子拿来的时候，哇，我一看怎么这么分析，这么哈、啊、很多很多的声部。嗯，
1: 是
0: 非常的挑战性。嗯，
1: 是我们光就这个曲子好像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发展了。
0: 对，
1: 不妨我们先来听一段台北室内合唱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来讨教一下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从钟启龙这位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去做出发。嗯，那当身为一个合唱指挥看到那谱的时候，知道他可能要从四面八方而来，但我们帮大家问更多他要怎么样在舞台上面发声。
0: 嗯，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和许静馨老师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奥妙人生持续关注国内外的合唱乐声。我们特别要来介绍是好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在7月17号将要举行的声光几何音乐会。这次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这次的指挥家许静心老师来说说音乐会当中的一些奥秘。那第一次访问许老师，那我心中像好奇宝宝一样就是请教了一下，我真的一直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某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疲累感觉，但是我都要向前辈们来吸取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从疲累当中再次提升自己，找到持续享受的一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像我的解套舒压的解套绝对都是听合唱音乐，有时候不用想太多，我就是被这些人声包围，
1: 对，
0: 心情就好了。
1: 对，非常温暖。
0: 是，那刚刚我们前进到声光几何的曲目介绍，第一段作品我觉得话还没有讲完，钟启荣先生这次就是我们的委托创作，
1: 对，
0: 给了一首曲子。老师，你说这个曲名叫做
1: Unseen Winds, Unheld Shadows, 风影，
0: 风影的感觉，
1: 风影。
0: 然后你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很有画面了，就是说这个谱上就已经清楚的指示说，我们要听到声音是从四面
1: 立体，
0: 好，四面八方而来。
1: 对，
0: 好，那一般老百姓就想说啊，合唱团就不就是站得平平的，
1: 他就是打破他。
0: 哎，老师，你看到这要怎么样来做哈？
1: 他就把合唱团分成小部分小部分，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后面，有的在侧边，然后就变成四个小合唱团，里面有很多很多单一的声部，所以到时候就会此起彼落。
0: 是，
1: 因为他想让我们听到丛林里头的虫鸣鸟叫从四面八方，他的安静跟他的一起大家共鸣的这种感觉。
0: 哇，
1: 所以也是有 也有一些时间的弹性，然后譬如他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就是感应他，他并没有说我这里有几拍要多久，就是靠 feel 啦。
0: 啊，
1: 对，就是那个时空感的
0: 是
1: 即兴，就很有意思，跟你每次演出都不一样。
0: 哇，老师，我就自己继续来问，因为身为你们这么精准的一个古典音乐学习背景的养成，那个精准拍子节奏什么，很就是按谱来是很重要的，
1: 对，那个也要有。
0: 对，但是合唱团你刚刚说靠 feel 这件事情，
1: 他也有
0: 很可爱，
1: 他也有精准，等他到了一个点他就说好，这里你们可以发挥，就一个大大的延长记号，那里面你自己玩
0: 呀呀呀。所以也是给表演团队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空间，
1: 就
0: 对，
1: 就是等于是再创造，就有点即兴，
0: 是
1: 一点点即兴 的元素在里头，
0: 没错。
1: 然后团员这次又要因为做出各式各样的声音，说不光要唱，还要再演奏一些小小的乐器来这虫鸣鸟叫的声音。
0: 哇，
1: 所以大家很忙。
0: 果然要成为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团员，没有几把刷子是很难待得久的。好，所以就舞台上面的想象，我觉得这几年我去听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出的时候，都不断的在打破我对合唱表演艺术的一个框架的设定。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可能对于合唱音乐的一个理解还是站得很整齐的，但是其实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现在合唱舞台上面的一个画面的展现就已经是各式各样都有可能发生了，不会只是站三排四排而且可能每一首歌之后都要变换队形。我都一直很想问他们说，你怎么记得
1: 对，
0: 这首又要换到这个地方去。
1: 等一下说声部的安排啊，那个平衡啊，就会移动，大家都很

0: 时候，因为他们已经行之长久了。
1: 是是是，嗯，所以老师，你自己所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这件事情，先回来再回来谈好了。就是你早年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跟现在你自己觉得那最大的变革变化会是什么？就是合唱音乐不断的发展，嗯。
0: 对，我觉得差很多。这最近的十年、二十年的合唱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创意啊，相当先进。
1: 嗯，
0: 那我自己唱的时候，就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唱是比较经典的曲目，
1: 对
0: 啊，就是学校的合唱团，
1: 嗯，
0: 公演啊等等的，固定练习有女生有混声等等，所以比较像古典的作曲家的。
1: 嗯，
0: 那有一些也是中文的。但是就是很规矩，
1: 是
0: 啊，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以前的乖乖的唱合唱的那样子，
1: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就是很活泼，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自己的作曲家啊，中声带、轻声带、装声带，很多作曲家自己唱、嗯、自己写，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很活泼，然后接地气、嗯，讲自己的故事啦。
1: 嗯
0: 生活啊等等的这些的，或诗啊或词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蓬勃，非常有生气。
1: 没错没错，嗯，而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觉得某一种的文化，它可以之所以有传承的力量，就当代作品的出现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一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可能100年前、50年前的作品，一定要有新时代的这个作品出现。所以台北室内合唱团其实常年也扮演着这个角色，就是要诠释当代作曲家的作品。那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有一个委托创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风影啊，是一个世界首演的作品。那另外还有一段作品也是世界首演，
0: 对，
1: 叫做无题。
0: 嗯，对，无题这个很有趣哦，因为我们跟加拿大的一个艺术组织一起合作，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就是让他们投稿，然后我们选。所以加拿大的艺术总监跟作曲家跟我跟我们经理，我们就也线上开会，
1: 嗯，
0: 那个20-30个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一直审，一直审，一直审，审到这一位先生 Jules Bastien Fontaine， 我们就委创他帮我们写一首曲子，大概25-26岁的很有才气的哈，就是明日之星啦。
1: 哦，
0: 然后他就是得到这个委创之后呢，就去研究，然后听我们的。合唱团知道我们的编制，然后为我们量身打造，写了这首曲子叫做 Composition。 我们就问他哎，有没有名字啊，他说他就叫 Composition， 就是为合唱，所以这个作品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就完全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写进去，那他并没有歌词，
1: 嗯，
0: 对，他只有发声、啊、比如他想听到的声音啊，子音啊，母音啊，或者是人声可以创造出来的声效、
1: 哦、
0: 整首就是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就是也是那种感觉，那个氛围的创造啦，气氛的营造啊，
1: 是是是。我其实蛮意外听到这个曲子来的过程。我们先再倒转回到刚刚老师你说的那个画面，你们为了要甄选委托创作，事先有一个有点像竞赛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们跟加拿大这个文化组织单位很大的 La Vive、
1: 嗯、
0: 它的下面有好多十几、20-30个。艺文组织、合唱团、
1: 嗯嗯嗯、
0: 乐团什么团什么什么，很多很多。那他的旗下就有这么一个，也是跟合唱有关的，
1: 嗯，
0: 创作有关的，
1: 嗯，
0: 我们就跟他们合作，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因为要国际交流合作嘛，
1: 是是是，
0: 就加拿大征稿，所以公布出去以后，加拿大有兴趣的作曲家就投件，
1: 是、嗯、
0: 然后我们通通收集以后，截止日期以后就约在线上，
1: 是
0: 大概有30来个左右，我们都看好了，听好了，评好了，
1: 嗯、
0: 啊、再讨论，再得到一个共识，
1: 是是是，
0: 邀请这一位。
1: 哦，所以譬如说我们就直接讲这位最后接受邀请帮你们作曲的，你说25-26岁的一个青年的作曲家，
0: 对，嗯，
1: 他的东西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哦，
0: 他的创作，因为很多、嗯、创作你会听到他，也许会送上3、4、5、6件的不同作品、
1: 嗯、
0: 啊，什么室内乐啦、打击啦、管乐啦、弦乐啦、钢琴啦，
1: 嗯，
0: 或者是电子音乐啦，或合唱，所以这一位其实也没有什么合唱的作曲的背景，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去选就是选这个人的创意跟他的创新跟他的想象力，
1: 是是是，
0: 然后就给他哎这么好的合唱团，看你要怎么样发挥
1: 啊，
0: 激发他了，
1: 是是是，
0: 对，
1: 哇，
0: 很多作曲家都这样跟室内第一次合作，
1: 是是是，哇，就是室内唱得很兴奋，其实对年轻作曲家而言也是一个他们的

0: 作品可以具体被呈现的，
1: 非常对，对不对？很难得，
0: 因为年轻作曲家他势必也开始一定要写很多，写很多，但写归写，我们还是说有好的作品是需要被好的团队给发表，
1: 对，
0: 他才有可能哈、
1: 哦，对，
0: 继续的发展下去，
1: 嗯，对，好的作品就希望你生下来以后他会长脚，
0: 对，
1: 不会见光死，
0: 没错，不会突然就被丢掉的感觉，
1: 对，不会唱一次就没有、嗯，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延下去，所以叫。就是要广了，有点像那个棒球，你下面的少棒、青棒要很多，你才会有很棒的成棒。
0: 没错。
1: 所以人要多，你才会出精英。
0: 是的，嗯，太棒了，谢谢这个台北市内合唱团、嗯，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宗旨之一。
0: 对，因为从作品就开始找好的作品，然后提供给青年作曲家有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台北市内合唱团7月17号声光几何音乐会的两首曲目而已，两首曲目我们现在都先聚焦在委托创作世界首演、嗯、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哎，就是我每次都会问台北市内合唱团，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那么为难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多数都会找既有的曲子来做诠释嘛、嗯、因为速度比较快、嗯、可是台北市内合唱团就一定是要慢工出细活、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嗯、诶，感觉也非常的有趣哦，有一个作品叫太阳的影子、
1: 嗯嗯、秦文生老师、嗯、他在北京，
0: 是
1: 他这个钟启荣老师 Bastien Fontaine 跟秦文生老师，应该林芳宜老师，余中原不太清楚，
0: 嗯，
1: 有四五位作曲家会莅临我们的音乐会、
0: 哦、
1: 会过来，
0: 是、嗯、
1: 加拿大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那个马来西亚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嗯、啊，北京那位也会过来、嗯、林芳宜在高雄，
0: 是、
1: 嗯、啊，余中原老师现在在福建，可能有机会他也会回来，应该会回来、嗯、因为是暑假了，
0: 对，嗯，就这次作曲家会亲临现场，那所以我回到，因为这段时间应该已经在排练了，
1: 对，好、
0: 哦、啊、哦，嗯，老师你
1: 三个月前就来了
0: 来谈谈这一段日子的一个跟台北市内合唱团互动过程，说一些难忘的故事吧，也许可以就某一个作品拿出来做、嗯、一些解析分享
1: 啊、嗯、有两三首啊、比较容易上手的、
0: 嗯、
1: 像太阳的影子跟破折号是有演唱过的、嗯、
0: 是
1: 有演唱过，所以他们上手很快啊、嗯、就是有点很温馨的马上可以唱出来，
0: 对、
1: 嗯、那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所以也不难，也很容易就上手，
0: 是嗯，
1: 赭石 Oker 这个 Carolyn Shaw 一个美国四十五岁的女作曲家，非常的优秀，已经得过大奖了，
0: 嗯，
1: 普利兹大奖，
0: 是
1: 她自己也是歌者，
0: 哇，
1: 爱唱然后拉小提琴，她写得非常棒，
0: 嗯，
1: 所以这首很有意思，她有七个乐章都在讲那个矿石
0: 哦，
1: 时间，
0: 很有意思的主题，
1: 对，嗯，就是跟时间有关系，
0: 嗯，
1: 然后跟那个棱角啊，然后是那个反射啊等等、嗯、很棒，写得非常棒，
0: 嗯，
1: 就是人生跟打击，因为打击、嗯、
0: 是
1: 那个电子的战音琴跟、
0: okay、
1: 大鼓，就是它配得非常好、嗯、就是融合无间啊，就是很厉害，这个作曲家简单有效，
0: 是
1: 那方怡怡老师的这个曲子也是三四段，它是讲破折号，就是我们现在都讲什么都要啊解释一下我是干嘛的
0: 啊或是一个刮胡什么的，
1: 对，刮胡他就是这个四个段落里头又有讲到我们的、嗯、他自己成长的台湾的背景，
0: 嗯嗯，
1: 还有讲到他在欧洲留学的背景、嗯、就会用德文唱，
0: 嗯嗯，
1: 然后有台语，有德文，有、
0: 嗯、
1: 拉丁、意大利文，就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样穿插不齐的啊，有时候你会好像做梦一样的，
0: 嗯，
1: 我刚刚不是在这一句吗，哎，怎么那句又插进来，
0: 对
1: 语言不同的，
0: 是
1: 啊，甚至
0: 在同一首歌里面，
1: 对，同一首曲子里有四个段落、
0: 嗯、
1: 就是很有趣，他会把你带来带去的，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有利用空间，他不是静止的，
0: 是
1: 他是慢慢移动，然后才开始
0: 嗯
1: 让你专注到他要接下来要唱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内容，
0: 是，
1: 所以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创意的把这个合唱的团体，
0: 嗯，
1: 空间跟时间那个时空的运用啊，
0: 嗯，
1: 这样蛮厉害的，
0: 哇，
1: 对，很有意思，
0: 这么有趣的曲子，交由这么专业的台北市内合唱团来诠释。那刚刚老师光是就曲子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画面的展现了，但是我要先听歌，我待会就要请教老师，因为像台北市内合唱团基本上团员们各自就都是老师，很多老师在这里面、
1: 嗯、
0: 那当老师碰到老师，然后又碰到许静馨老师 他们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很 OK 了，但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台北市内合唱团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要进行的声光几何的非常重要的一场音乐会。这次他们和驻团指挥许静心老师一块来合作，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很多人的老师而且也带了很多不同团体的许静心老师，老师中的老师。那老师，我刚问了一个很残忍的问题，没有啦，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你带的台北市内合唱团基本上他们的核心成员也都是很多人的老师。
1: 对，没错，
0: 大家都
1: 很多都是指挥老师。
0: 没错没错，就这样的精英中的精英怎么样，还是要，但是因为大家聚在一块一定就是要调整啊，
1: 统整一下，
0: 对对对，要用什么方式来带他们。
1: 因为老师已经很技巧了，音乐性都已经很纯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带这样精英的团跟假如非精英的团来说的话，就是精英的团的老师们的那个叫什么完整度，是不是就是把他带到完整的那个过程啊比较快比较短。
0: 是是，
1: 那比较没有那么高程度的团的话，你就是要好像学生的团，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去修。
0: 是的，
1: 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很好。就是那个。

0: 过程是不是过程时间
1: 对
0: 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都有可能达到某一些靠近的一个成果
0: 对你的理想的那个状态 是其实都可以达到你有时间都可以达到
1: 对嗯
0: 那精英的老师们就是能够达到的那个速度快很多
1: 嗯嗯 嗯
0: 那一般比如说学生团体或社会团体或者小朋友团体那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才会把他们带到那个程度
1: 是的是的嗯。

0: 但是回到我们就说歌曲的本身，我觉得这几年在听台北室内合唱团音乐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在做一些就是当代文化思潮的学习，或者是
1: 是的，也是没有听过的东西，
0: 很奇怪的歌，对不对？
1: 对，
0: 像是我们再回来讲刚刚那一首，也是台湾首演的一个作品，叫做《赭石》。
1: 对，
0: 那个赭好难形容，是它的写法就是一个赤，赤。赤裸的赤，然后左边哈，然后
1: 是者，
0: 右边就是者，知乎者也的者，
1: 对，
0: 然后这个字念者，然后赭石是一种矿石，
1: 对，一种矿石，对。
0: 然后歌里面，如果我们把歌词打开，它要谈论的是七种矿石，
1: 七种不同的矿石的个性啦、氛围啦、气氛等等，所以有的是活泼的，有的是静穆的啊、这个石头。我去查了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有的会有什么样的颜色，
0: 是，
1: 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有点暗红，
0: 对，
1: 赤色嘛，暗红，所以它有的和就是，然后瓷赤赤，哦，很多这样，还有个蓝，那个紫那个颜色在里面，
0: 对，
1: 但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声音跟个性，它能够把人声分成哈、SATB 还分得更细，有时候8部，有时候16部。然后在里面可以构造出这个支度啊，
0: 是、
1: 有的是很动态的，有时候是静的不得了，因为它就是几千年的、几万年的石头，
0: 哇，
1: 就时空
0: 是、
1: 那个感觉。
0: 老师，你第一次看到这种曲子的时候，你心中不会充满问号，还是其实你已经很习惯这些，就题材非常独特的作品？
1: 还好，其实 Carolyn Shaw 的这首曲子，写作是算蛮传统的，他的写法没有太特殊的记号了，等等的，
0: 是，
1: 那像钟老师的就很多比较特殊的记号，别的老师还好，因为他想要达到的东西，甚至我们跟他网络问他哈，老师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他就。讨论之后他说啊，我其实想表现这个，但是我的写法记谱法还没有办法表现，因为他想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系统可以表现，所以他一直在推那个界限，
0: 对，
1: 很厉害
0: 哦，
1: 对，这个就是他就是在走在时代前端的作曲家，对，那至于新的作品，我在大部分偶尔都会接触到，在台湾也会。我在美国教念完书教书还工作，工作在美国女子爱乐交响乐团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专长演奏新作品，所以就有
0: 很多东西，永远都是新的 idea 在这里面，
1: 对，很像室内这样，就是他的宗旨就是要提倡、鼓励作曲家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尝试很多东西，所以你就是学习嘛，那尤其新作品的话，作曲家就在啊，你就可以问他，
0: 没错。有人说是有好也有坏啦，但是我相信正向一定是大过于所谓负面，因为作曲家还在，你可以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可以更趋近于作曲家他本来想象的一个世界。今天来介绍《声光几何》7月17号台北室内合唱团在国家音乐厅的这场演出。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曲子，我们刚刚有说已经有公布这个曲子了，就当这种所谓的时代金曲出现的时候，就会引发所谓台上台下大合唱。这个作品就是《橄榄树》嘛。
1: 对。
0: 那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很多民歌的诠释，是比较亲切的曲目的。好，但是老师有个大灾问，就是当有一首歌已经被唱到太多次，或是跟那个就是被唱烂的时候，譬如说像《望春风》这种每一个团都会有的曲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它长出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可以长出属于台北室内他们才会有的一种表现？像如果碰到这种已经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的曲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安排啊？
1: 这首《橄榄树》大家都知道，那它的亮点应该就是说，他这个编曲的老师于中原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家。他自己也是唱合唱，爸爸妈妈也是唱合唱，然后自己的钢琴弹得非常好，
0: 是、
1: 现在是作曲教授。所以他的作品也是无数。然后他很好奇，很想会一直去学东西啊。他对什么都很有兴趣。
0: 是，
1: 所以他写的东西呢，也写给很多不同的团体啊、交响乐啦、国乐啦、独唱、独奏啦，然后这个合唱，所以这首曲子，因为他合唱的背景跟他父母亲都是合。

0: 唱出身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写的非常的自然哈、嗯，人声的使用很自然，但因为是很好的作曲家的关系，所以他的编曲跟他的和声的运用，
1: 啊、是
0: 他的对位的运用，跟他里面的巧思，
1: 嗯嗯，
0: 他有一些巧思，大概大家一听都会哇，怎么他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
1: 就是跟别人是不同的啦，嗯、
0: 对，
1: 嗯，
0: 而且很新鲜，
1: 是的，是的，
0: 那是因为他。功夫厉害，
1: 嗯嗯，
0: 对，所以不光是一个单旋律啊，我们都听得很熟，
1: 没错，
0: 你可能就过去了。
1: 是，
0: 但他把它好像那个有点像变奏曲，嗯、你给他三四道食材，
1: 嗯，
0: 你以为只吃到三四道，他给你变出十几样的那个味道出来，
1: 满汉大餐了，对不对？
0: 很厉害，很有创意，
1: 是。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声光几何音乐会要呈现的橄榄树啊。当然作词作曲家是大家所熟悉的三毛啊李泰祥，但编曲家余中原可以请大家好好来听听他的编曲。那他是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最佳作曲得主哦，那么也是2024年的时候，记得台北室内合唱团跟台湾音乐馆当时一起进行了一场李泰祥老师的音乐会，所以他们当时就已经开始来编写这段非常独特的橄榄树了。好，所以回到音乐会的现场，老师，若你大方向的来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然后你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合唱力量？嗯，
0: 呀，这套曲目是非常的变化多端吗、
1: 嗯、
0: 就是它有的曲子有的是非常前卫非常新，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打开，你不要有什么成见，你来了哦，我怎么听到丛林的声音啊，
1: 嗯，
0: 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1: 是
0: 蛮禅的，有的时候很禅，就是让你静下来，
1: 很静谧的感觉，
0: 哎，哦，像这个赭石，有一些时候我在练习，我跟他说哇，这个速度好慢好安详，我觉得我在念经，
1: 嗯，
0: 那不就静下来了吗？
1: 是是是，
0: 因为你心沉了，
1: 对，
0: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在音乐会里头，
1: 嗯，
0: 那有一些就像好像走来走去，那个声音叫飘来飘去，整个音乐的场域里头，
1: 嗯，
0: 那这种就我们静下心来听，这我们一般时候日常生活比较无法，
1: 嗯，
0: 感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只有在这样的场域里头，然后有人精心的，
1: 嗯，
0: 设计出来表现给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么有趣，
1: 嗯，
0: 很有声不同的角落来的那个感觉或声音的变化啦，嗯，有时候很和谐，有时候只是大自然，嗯，有时候是噪音，
1: 是，哦，是
0: 也是音乐，
1: 对，
0: 因为现在的噪音也是音乐，
1: 对，
0: 不规则的音乐，
1: 嗯嗯嗯，
0: 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漂亮的和声橄榄树让大家耳朵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的结束这个，
1: 是是是，哇，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眼界了，
0: 嗯，
1: 如果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某一种所谓的传统的一种合唱团表演的形式，
0: 嗯，
1: 但我们每次都说台北室内合唱团绝对会带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个关于合唱艺术的一个体验，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多元，然后有几首都是委托的创作，世界的首演也有台湾的首演，声光几何音乐会请大家不要错过了，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台北室内合唱团的社群媒体官方网站。不过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教一下徐老师好了，
0: 嗯，
1: 最后我们还是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
0: 好，
1: 有很多的年轻学子也期待走上这一行，那你成为一个指挥家也这么数十年的光景了，
0: 嗯，
1: 我们刚刚有说你当然是乐在其中啊，要享受在这里面，但是你觉得成为一个指挥家很多人会问你嘛，最重要的特质会是什么，而且你觉得可以做这么久一定有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吧，也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1: 其实我也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像我觉得一场音乐会的举行不是就几首歌，我们就说不是几首歌凑在一块就可以了，像今天我们所谈到曲目上面都是甄选而来的，
0: 嗯，
1: 那合唱团每一个团员的培育都是需要经验值的，尤其在这其中带领的指挥家更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好，所以我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嗯，
0: 啊，指挥的养成哈，指挥的当然当指挥有很多人都是就学音乐的背景上来嘛，那你学哪一个乐器啊歌啊，其实我觉得那是次要，嗯，最重要是你的音乐的基本基础训练是扎实的，
1: 嗯
0: 哦，那耳朵要相当不错，
1: 嗯，
0: 那学习的过程中间呢就有很多不光是能够挥手就好了，对不对，好，画拍子，其实在画拍子之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头的什么这些音乐基础啦，嗯， 他的理论啦、和声啦、对位啦、音乐史啦等等，这是很多东西，
1: 是是，
0: 那些东西都已经在你的养成

0: 教育的基础中间，你再去专精，嗯，哦，任何一个乐器，那或者一个指挥，那指挥有些人还会再继续再专精到歌剧啦、交响乐啦，哈，或者是巴洛克，或者是什么什么时代，
1: 对，
0: 或者什么合唱，或者是管乐等等的，这个都可以选，
1: 对，
0: 因为它都是音乐，
1: 没错，嗯，
0: 它只是一个媒介，
1: 没错。
0: 但是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要能够统整了解跟统整这些音乐的谱子啊，讯息
1: 是，
0: 然后把它吸收，嗯，内化，嗯，变成你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诠释的语言，
1: 没错，
0: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演奏或者跟团员的互通，嗯，沟通，嗯，再把它演奏出来，
1: 是，
0: 所以是最终目标。所以中间的过程有时候谱子很厚，功课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辛苦哦，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
1: 没错，嗯。
0: 那练习中间呢，跟合唱团练习中间其实也是就是排练嘛，嗯嗯，所以有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对着谱在排练，之后呢你会跟乐手一起排练，
1: 没错，
0: 最后才演出，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那中间这个过程一定会有挫折，
1: 是，
0: 你会有喜悦也有挫折，嗯嗯嗯，因为你有挫折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学，然后到有一天忽然灯泡一亮，哎，大家都对了，
1: 哇，开关开启了，
0: 那个 好高兴，
1: 嗯，对，
0: 就是好像哎好搭在一起了，默契到了，嗯，融合到了，嗯，那最后都有这个感觉之后呢，在一步一步练习到演出的当天，我都觉得我们演出指挥就是要在排练几个月啦，或是几周或几天，那个有一个弧度，嗯，你会把大家一直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嗯，拉到上台那个瞬间，就是你最棒的时候，哇，对，那个其实那个时间的感觉啊，嗯哦，你时间的安排跟感觉，跟精神跟体态的一切的提息，会提到那个点，
1: 对，
0: 嗯，那个到时候是非常爽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一直刚刚听徐老师在说的时候，那句话就一直来，就是音乐真的是时间的艺术了
0: 啊，哦，当然，对，
1: 它一定要一个等待，再次的等待，然后直到迸发的那一刻，
0: 对。
1: 有时候还要再来一次，再来好多次的，但是又会再度迸发，嗯，我觉得徐老师我也非常佩服你，因为你们像你现在和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合作，你要一直接受到的就是新曲目的挑战，所以哇，整个身心灵都要一直处在一个可以一直接收的一个状态哈。
0: 对，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谱子比较复杂或比较新的时候，嗯，就是刚开始的时间，嗯，要把它统整啊跟消化跟理解，那个比较长，嗯，
1: 是，
0: 但是一旦你理解了，就第一步的工作，嗯，功课做好了，嗯，你跟合唱团开始排练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也是一两三次的一直摸索，一直触触礁，
1: 对，
0: 可是第三次以后，那个灯光，那个灯泡亮起来，说，哎，怎么这么好玩，嗯，怎么都大家都在一起了，
1: 嗯，是是是，
0: 默契到的时候，说，嗯，整个样子出来，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1: 是我们今天算是再次把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幕后秘辛再挖给大家来听一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期待，而且我极有信心的就是我们7月17号肯定会享受一场超级特别的，而且你可以经营到有啊，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的这件事情，有当代作曲家作品的一个细腻，还有他们的嗯，就是你要说的故事非常奇特，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有非常美丽的和声，啊，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音乐会，期待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天热情推荐徐金星老师带领着台北室内合唱团要呈现声光几何的音乐会，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朋友们赶快购票一块来参加。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跟徐金星教授在空中聊天，谢谢徐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你。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家是什么？有人说，家，英文中的 family， 家庭，这个字的组合 family， 就是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都会说，家是避风港。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外面有多么的辉煌灿烂，家永远是最美的地方。出外工作、旅行，无论有多少厉害的设备、装饰，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会被外面许多事物吸引，但最后，家永远是心的归属。在这样的时刻，也想起一首温暖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来自美国的汤普森，他是184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汤普森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而他们全家人呢也都非常的喜欢音乐，耳濡目染之下，汤普森他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尽情展现对音乐的喜爱还有表现。他16岁就开始学习作曲，那么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波士顿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么他个人呢在钢琴、在风琴还有和声学

这几方面都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又继续到德国深造，继续钻研音乐的奥妙。再之后，他学成归国，他从德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丰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在福音歌曲，还有在流行音乐，各方面他都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发表，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他的知名度相当高。虽然呢，他的家世背景这么样的丰厚，虽然呢，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是他仍然是全心全意将他自己献上。这一首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你说他一个含金汤匙出生的阔家少爷，一个在工作成就上有这么好的成就，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亲身体验，感受到这种呼召，是耶稣要他回家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的演唱，那么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歌作者作曲家汤姆生的生命故事。

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温柔的歌声好似声声的呼唤，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动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汤普森，他在一个那么样优渥，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么这首诗歌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又说这诗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中的写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我们看到的外在分享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个中的滋味是每一个人自己去经历的，很多是不为外人所道的。当然汤普森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金碧辉煌，这么样的灿烂。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了许多的挑战跟一些抉择。那么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很大的喜爱。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读商科，当然呢，因为家里也很希望他能够从商，就是可以继承家里的事业。不过呢，也是因着对音乐的非常的那种热情跟喜爱，是打从心里的。但最后他回应了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就去报考波士顿的音乐学院，再从头开始读起，从主修声乐。那么波士顿音乐院毕业之后呢，又觉得应该他想要的更多，他想要学习更多，他自己心里面有对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喜爱，所以呢他就又到欧洲，到德国莱比锡继续深造。从德国回来之后，汤普森也开始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因为有很扎实的音乐的素养的培养，他不但是自己作曲，甚至他是自己写词，而他也经常呢，他有一个就是带着小笔记本在身上的习惯。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记录，所以呢他是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走到哪里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灵感，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诗词，可能是一首乐曲。那么他的灵感只要一涌现，他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不过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气，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一年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四首他自己还蛮得意的作品，就是给出版商，交给出版商，想要请出版商来帮他出版。那么他跟出版商谈好的价格是一首$100，所以呢四首歌总共是$400。但是啊，

在收到汤普森的作品之后，出版商只同意给这一个给这个作曲者四分之一的价钱，也就是每一首只要$25，就是他原本四分之一的价钱，$400变成$100。这是他非常心爱的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创作。当然出版商这样子的做法让汤普森自己非常的不满，他就觉得他的这么用心的创作没有被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他是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出版社也不愿意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报酬。汤普森他决定他要自己成立一家以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名字的出版社。他想他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他要自己来发表他自己的创作。但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版社的成立也让汤普森踏上了成名的路途。刚才我们讲过，他大学先是读了商科，毕业之后呢他才又再去考了音乐的相关科系，所以他有受过这个商科系统的相关的教育，所以他公司成立的时候相关的开发他就很有想法，也有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快的就是有很好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挫折反而是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之地。汤普森他的作品被出版社砍掉了四分之三的价钱，但也因此他成立了他自己的创作公司，也因此呢开展了他又更不一样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风格所呈现出来的经典诗歌《归家》。我们听到这个语言，大概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巴西语的演唱，很特别，不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同声的颂赞。而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当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歌唱的这当中美好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起感动与雀跃。那么刚才讲到汤普森他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原来他有经过了这么一段，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呢他并不被这些挫折所打败，而是因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他自己凭着信心，他自己创办了音乐公司，不让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不让他自己辛苦的创作被比较低廉的价钱所打压，但没有想到也因此走上了他更开阔辉煌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出版商的这一个挫折当中，让汤普森转一个弯，有了更开阔、更灿烂、更美丽的人生？那么这首诗歌《归家》，是汤普森他自己写的词，他也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他也感受到那样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有这样说，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首诗歌也经常在布道会当中被使用作为呼召的诗歌。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这样说，汤普森的品德跟他创作的诗歌是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那么讲到布道家穆迪，汤普森有很多年的时间也跟穆迪有很好的合作，这也是汤普森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大的转折点。汤普森经营出版社非常成功，所以也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可以说是企业化的经营，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级的俄亥俄州游吟诗人。哇，可以知道有这样的称号是一个多么成功、多么盛大的一个状况、一个景况。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当中，在汤普森40岁那一年，布道家穆迪来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举办布道会。那么汤普森呢，他也就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那么在这一场布道会，他与穆迪有机会就见面了。但是这也是他一个关键点，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穆迪对他说，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但你为什么不写一些能够祝福人心和生命的歌曲呢？把这些读者、把这些听众都带到神面前来呢？这一段话也对汤普森有很大的冲击，在他的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之前这么成功的创作的时候，他写的，我们刚刚说，在流行音乐的音乐当中呢，他也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成功的路上，他却忘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在与穆迪见面之后，在听到穆迪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之后，汤普森他回到家有很深的自省。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创作圣诗。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决定。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也就是他在人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一年他所写的一首经典诗歌。所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生命当中回转向神、回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诗歌作者汤普生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心。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挫折给打败，而是凭着他的信心，他转一个方向，他开展了他更美丽、更灿烂、更亮丽的人生。而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遇见了布道家穆迪。那一天，穆迪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让人喜爱的歌曲，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歌能够让人心归向耶稣呢？那么汤普生也

也从此深深的被感动，他就回转，再一次的回转，他就开始创作了许多的福音诗歌，而他所写的这一些福音诗歌也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带领了许多人回到回转向神。在穆迪的布道会上引用了汤普森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这一首《归家》也经常被使用在呼召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人因为听到了这一首诗歌，也感受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耶稣的呼唤，而愿意把心交给神。那么也因为穆迪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举办，这一首诗歌《归家》也一次一次的被听见，也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穆迪跟汤普森他们也保持了很友好的友谊，一直到最后1899年，穆迪他得了重病，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禁止他会客，要他好好的安养，要他好好的休息。但有一天汤普森特地的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但是在病房门口呢，医生就是不让他进去。不过在病房里的穆迪他听到了是汤普森来，他就赶紧的想要求能够让他们可以见一面。汤普森进去的时候，看见穆迪手里拿着《归家》这一首诗歌的曲谱，穆迪对汤普森说，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一首《归家》诗歌的作者，跟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相比，没有这一首《归家》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穆迪可以说是近代最具盛名的大布道家，而他对汤普森说的这一番话，也真的是充分的表达了《归家》这首诗歌在圣诗史上的重要影响。

西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为何你还推却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救恩？他因救你把鞋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家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再大，外面的世界再广，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归家，回应这份恳切的呼唤，让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回家。这首诗歌的作者汤普生，他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回转，回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我们心灵的家。那么在这美妙悠扬的乐声当中，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的诠释，我想在这些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被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平安，都喜乐，都幸福。再见。

好美的旋律，经典的诗歌《归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歌词，这样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正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

0: 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如果能让慈爱的神掌权》，作品编号93。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 A 小调为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副协奏曲，作品10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如果能让慈爱的神掌权》，作品编号93。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7月9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五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彼得前书3:8-15，主要叙述为义受苦的有福了。另外还有路加福音5:1-11，主要叙述打鱼的将来要做得人的渔夫了。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George Newmark，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凡是真诚信靠神的人将受到神奇的护佑。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一开始的圣咏幻想曲，还有后来啊搭配双簧管火花伴奏的女高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特别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如果能让慈爱的神掌权》，作品编号93。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如果能让慈爱的神掌权，作品编号93。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凡是真诚信靠神的人将受到神奇的护佑，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布拉姆斯 A 小调为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副协奏曲作品102。这是1887年布拉姆斯54岁那一年夏天在瑞士的湖边所完成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他最后一首管弦乐作品。乐曲完成之后，同一年的10月18号在科隆做的世界首演，由当时的小提琴大师 Joachim 跟大提琴大师 Robert Hausmann 一起演出。有学者提到说，这首作品的小提琴跟大提琴啊，或许是在隐喻 Joachim 跟布拉姆斯彼此啊友情之间的结合跟冲突。谱曲的时候啊，布拉姆斯放弃了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那一种交响式的协奏曲的写法，而回到海顿莫扎特时代的大协奏曲的传统。这种传统大协奏曲啊，

在18世纪非常的流行，但是到了19世纪却被忽视。后来到了20世纪啊，又由 Hindemith 跟 Bartok 加以使用。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不过分的很快的快板。基本上呢，两位独奏者彼此是互相交换乐响，但并不互相竞争。由于这首作品演奏时间啊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偶像明星小提琴家 Gil Shahan 独奏小提琴，中国大陆著名的大提琴家王健独奏大提琴，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柏林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布拉姆斯 A 小调为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副协奏曲作品10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由 Gil Shahan 独奏小提琴，王健独奏大提琴，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所演出的布拉姆斯 A 小调为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副协奏曲，作品102。今天这位小提琴家 Gil Shahan 夏汉，他今年50岁，他生于美国的伊利诺州，父亲是以色列的太空物理学家，当时正在伊利诺大学做研究。2岁那一年呢，他们全家回到以色列。Gil Shahan 7岁的时候启蒙学小提琴，念耶路撒冷鲁宾音乐院。10岁的时候啊，就跟以色列爱乐合演协奏曲。11岁呢，在 Claremont 小提琴大赛赢得金牌之后啊，他又回到美国念 Juilliard 音乐院，追随名师迪雷教授。后来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8岁那一年啊，夏汉呢，他代替临时不能登场的大师帕尔曼，跟伦敦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然后就迅速的窜红，成为偶像明星小提琴家。芝加哥的 Stradivari 协会啊，还长期借他一把1699年所制作的 Stradivaris 名琴。而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好几次赢得了国际唱片大奖。2008年他又获得马友友也得过的 Every Fisher 大奖。夏汉他好几次来过台北，比较近的一次是2016年的6月底到台北演出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作品全集，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这位大提琴家王健，他今年53岁，早年是念上海音乐院，后来因为跟小提琴大师史坦啊合拍纪录片之后，得到史坦的推荐，得以到美国耶鲁大学还有 Juilliard 音乐院留学，后来就成为非常著名的明星大提琴家。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fly right。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鹿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2: 我
3: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2: 其实对不起。
4: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3: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5: 是的，主管。
4: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基层岗位开始的，往往是职场上薪资最低的工作。当工作一阵子，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职位通常会逐渐的上升，有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薪资。而好员工通常不会停留在基层岗位太久，基督徒也不应该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太久。保罗斥责加拉太人的灵命仍然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因为他们一直固守摩西的律法而阻碍了成长。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入门，却退步到信靠自己的好行为而非耶稣基督。哥林多的信徒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经常争吵，专注在人的特性和成就上。他们的表现好像是属灵的婴儿，而不是成熟的信徒。这个问题现在仍旧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努力引以为傲，却无视于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上帝并未因我们的善行而深受感动。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入门的阶段，相反的，让我们在恩典上成长，并且以心中的爱来服侍主。依靠圣灵，我们可以过着荣耀基督的生活。有些应当站在前线的基督徒，却仍旧在做基本训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

0: 集，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5:11，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吩咐神吗？可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都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17:24里面，主要求父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敢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深信天父必将他所求的给他。约书亚在大获胜利的时候，举起枪来，对着将落的日头大声喊叫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即便。”他的语气多勇敢，多有把握。以利亚3年6个月封闭了天，使天闭塞不下雨，然后又将天打开，求下雨来。他在神面前是多么勇敢。马丁路德跪在将死的麦兰基登旁边，大声地禁止死亡夺去他亲爱的朋友，他又是多么勇敢。亲爱的朋友，神允许我们与他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关系。我们平常只晓得神曾说过：“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却看见神叫我们去吩咐他、命令他，这是颠倒次序，多么奇怪。我们平常祷告的态度狐疑、踌躇、不信，和主耶稣、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祷告的态度那样坚决、勇敢、深信，是多么不同。我们祷告时常会变成重复，以至于失去锐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给人们机会去吩咐他。当他将近耶利哥，他站住问那个讨饭的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似乎是在说：“你可以吩咐我。”人类有限的头脑怎么能领会慈爱的父神所给我们的地位呢？神似乎说：“我一切所有的，你们可以吩咐。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世界多美好，正如歌词所说的，我眼前是鲜绿的树，还有艳红的玫瑰，我看着它们盛开，为了你和我。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啊。我眼前是澄蓝的天，飘来皎白的云，白天如此光明，黑夜轻轻道晚安。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一弯彩虹的七彩挂在空中，如此美妙，走过的人们脸上也映着光彩。我看着朋友互相握手，向彼此问好，其实他们真心说着我爱你。我听见婴儿啼哭，我看着他们茁壮，他们会学得更多，比我所知道的更丰富。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啊。哇，这首歌真是好美哦。没错，这世界真是多美好啊。在社会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多么不起眼的地方，都有着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哟。各位朋友，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美好的世界吧。

刚才这首歌啊，是一首西洋老歌《万事都美好》。一连听了这么轻快的两首歌曲，相信朋友们心情也开朗了不少哦。真的啊，这世界真是太美好了。不过，可能有些朋友会悲观地反驳说：“哎呦，现在啊，天灾人祸这么多，全球各处都是乱哄哄的，哪有多美好啊？”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啊，应该也不少哦。其实不光是在现在，我想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大家哦都会抱持着不同的看法。同样的一件事哦，乐观的人他会以愉快的心情轻松以对，而悲观的人却是会沮丧地沉浸在愁云惨雾之中。真是截然不同哦。举世闻名的喜剧明星卓别林，他啊曾经就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啊是可以自由而美好的，可是我们却经常迷失了方向，让贪婪占据了我们的心灵，而且啊不知不觉的在仇恨中孤立了自己，结果使得步伐越来越冷硬，而渐渐的走入了悲惨血腥的胡同里。从此以后，我们的步调会日渐的加快，也因而越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沼中。哎呀，怎么变成这样呢？卓别林说，其实哦，技术它原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越加的富饶，可是却带来了空虚。而知识哦，也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了我们的嘲讽的癖性，还有聪明也往往哦，使得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尖酸了。他说，我们好像只知道不断地扩充自己，可是却不晓得运用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啊，听了卓别林的这段话哦，想想好像真是这样子哦。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哦，真是可以说是一个只知道扩充自己而不晓得帮助别人的这个时代。我们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欣赏，所以说真是有太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没有去发掘人性善良的一面。也许你会觉得人性有善良的一面吗？有的。人啊，纵然有种种的缺点，其实优点还是很多。就好像欣赏蔷薇一样啊。诶，说到蔷薇啊，我想我们现在先一块儿来欣赏一首蔡琴所唱的歌曲《红蔷薇》，然后啊再跟朋友们继续聊。

嗯，好好听的歌啊，这是一首国语老歌《红蔷薇》。刚才跟朋友们谈到说，每个人啊都有缺点，不过人纵然是有种种的缺点，可是优点还是很多的哦。就好比欣赏蔷薇一样，看到蔷薇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赞叹说，哇，这花好美哦。可是啊，并没有注意到蔷薇上面有刺跟毛虫。当有人提醒，等到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哎呦，这才发现，嗯，这上面真的有刺跟毛虫哎，哎呦，这毛虫还会蠕动哎，嗯，好可怕，好恶心哦。就因为啊，这一分心，你就无法尽情的欣赏蔷薇的美了，可能啊，也不会觉得它有那么的美了。嗯，其实蔷薇本来就生有短刺，它本来就有长虫啊，可是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问题啊，就是在于我们面对美丽的蔷薇上的瑕疵的时候所抱持的态度。当然了啊，你大可以因为它这小小的缺点而不再以它为美，可是哎呀，这如此一来，您的生命中不也少了一样足以养眼的美丽的事物了吗？是不是？这不是太没有乐趣了吗？嗯，与其如此哦，其实我们倒不如来包容它，爱护它，甚至帮它除去身上的害虫，这样不是更好吗？正如卓别林他所说的，人类哦，总希望互相扶持，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带给别人幸福，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痛苦之上。他说，所以啊，我们不要仇恨或者是侮辱任何人。是的，我想人生最可贵的就是当我们发现到蔷薇的瑕疵之后，而仍然能够欣赏它的美。当我们发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而仍然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可爱之处。我想这样的人啊，才是真正懂得幸福的真谛。

我想啊，每个人都希望凡事都能够圆圆满满的，都能够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哦。任何事即使看起来是圆满无缺，简直是无懈可击。但是啊，真要仔细的去发掘的话，仍然是有许多可疑之处。而任何人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有缺陷。只不过是有的缺陷啊是隐藏于内，有的是行诸于外。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往往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纳自己的缺陷，结果就变成啊以憎恶的态度来面对自己，这是不对的。残障女作家杏林子女士她曾经说，一个不懂得也不肯爱自己的人，自然也不会懂得也不会去爱别人了。他说，没有爱的人生是一种悲剧。所以说啊，最可悲的并不是他们的缺陷，而是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缺陷。一个人如果说一直把他的着眼点放在自己的缺陷上的话，那么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生命的全貌。当然了，他的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阴暗。其实啊，没有什么能够剥夺我们生命本身的完整。刘霞女士她也说，即使一个残缺的生命，她也同样是可以拥有一颗最美丽的灵魂。她说，只要我们不那么轻看自己，不要否定自己，只要我们多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多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生命的美，就会体会到生命的好。他说，因为啊，生命的本身就会教导我们从种种的磨难和煎熬中认识生命的强韧和耐力，从种种的束缚和限制中领略到生命的宽广和无限，让我们从种种的辛酸和眼泪中享受到生命的喜悦和丰富。所以说啊，不管我们有什么

样的缺陷，可能是内在的缺陷，或者是外在的缺陷。不管有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要那么快的拒绝自己，不要那么快的就给自己下一个否定的定义。我们应该要尝试着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喜爱自己，然后我们自然就会懂得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付出，以及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爱，进而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了。接下来啊，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由刘力宏作词，他跟吴木香两位联合作曲，献给刘霞女士的一首歌，为了爱。同时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派的坏的虫不要进来，好的风吹进来吧。在我们把教会门窗打开，装上纱门纱窗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什么事要过滤排除在外的。我们听过灵恩派的问题都要避免，诸如高举人、高举经历，我们在公开私底下尽量不提个别的恩赐与经历，也不要勉强别人跟我们一样的经历。对怪异的经历现象，我们要小心处理辅导，特意的不排除，但不高举，更不就此正常化。怪异的不定罪，但是要用爱心导正辅导。小心不健康的成功神学渗透取代实价神学，不容许骄傲高举个人观点经历带来混乱，分门别类，结党纷争。

0: 从我们夫妻开始，我们彼此之间避免谈恩赐与经历，传道人之间也尽量避免，弟兄姊妹之间就不会在恩赐经历中比较有无高下，大家能够确立最大的就是爱。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不必排斥灵恩，但我们更要看重灵命。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4章。第一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生儿养女。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着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的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是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

到王和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需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器皿。耶和华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王的坟墓，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王的众子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为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我们看到王这么快就离弃了神，那么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第20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说，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殿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过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队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王的坟墓。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沙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沙拔。至于他的众子和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上帝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好，这有点复杂了。我们看到约阿斯有传奇性的一个出生了，就是他的出生是在圣殿里藏了7年或者6年，才宣告，就是这是耶和耶大对他有救命之恩了。就是赵氏孤儿啊，大氏孤儿，大卫的家族里的孤儿。如果不是耶和耶大，大卫这个命根子就断掉了。这个从大卫一直延续下去的那个谁生谁，谁生谁就断掉了，精炼就断掉了。主耶稣还是可以造成肉身降生，可以换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但是原来神的计划就被打破了，这是不可以发生的。耶和耶大功劳非常大，但是为什么约阿斯王会后来跟耶和耶大从情同父子和救命恩人变成这么你死我活呢？耶和耶大当然是好人，耶和耶大当然是正面的国师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他的权位太高太大，他的声望太高太大，功高震主，国王不喜欢，这个是一定的。另外功高震主也有，不知道他有没有，但他的部下恐怕有一些松弛或者是不守规矩的地方，权力太大了，国王都要听他们的，都要尊重耶和耶大。你看啊，约阿斯怎么慢慢失去他的信仰？约阿斯原来在第24章第4节，约阿斯原来有意要重修耶和华的殿，然后显然等了很久，利未人不急速办理，

王一再说要赶快办理这个事，立委员不急速办理，不急速办理，包括有贪污的嫌疑。王昭二大祭司耶和耶大，耶和耶大，你管一管你底下的人嘛。这个祭司和立位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呢？那个现在圣殿里荒凉是这个样子，很多地方要修缮，你们怎么都没有修呢？钱收了很多哈。王就下命令，众人就做了一个柜子，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这个大家要把特别奉献做修缮用的。众首领和百姓都欢喜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这有多少？这能有多少？这柜子会有多大？应该是这个不能算太多钱，但是以前一定已经收了钱作为修缮用，可是圣殿始终没有修缮过，以至于王需要去跟耶和耶大讲：“你们怎么这样子呢？怎么立位人不急速办理呢？这有轻看君王的罪，也有轻看上帝的罪。”这个君王后来不信了，跟耶和耶大这一般教会里的领袖表现的不好有关系啊。那么，他们另外有个柜子，专门收奉献，做修缮用的。这也是表示他们的财务情形不好啊，很乱。好，不过总之是圣殿修好了，而且耶和耶大活到130岁，这么晚的人还活着这么长，这是很稀奇的。他也是年纪老迈而死，算是很有贡献，只是晚年可能是松弛了一点。对于立位人没有约束好。那么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百姓首领就都远离神了，那么都亲近偶像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不听。那么神的灵就感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是站在这个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这个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照着王的吩咐，王这样吩咐当然是很不对啊，我是很同情王，但是王这样也是够狠、够残忍了啊！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就是约阿斯王不去想念耶和耶大，就是撒加利亚的父亲，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那么撒加利亚就是求主伸冤了。过了1年，亚兰的军队来攻击约阿斯。那么很多人都死了，亚兰军队只来一小队，但是耶和华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手里，因为犹太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着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他死的也很不光彩。这个国王跟国师啊的冲突啊，是实在叫人遗憾。但是这个冲突，我们觉得从字里行间来看，实在耶和耶大没有管好神职人员啊，他应该把他们管得好一点的，但他们权力可能太大了，王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就骄兵必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跟这个相对的哈，就是我们再看就是伊丽莎在北国伊丽莎的事情。伊丽莎接续伊利亚做先知，然后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不过比较重要的是，伊丽莎行的神迹奇事以外，伊丽莎在就是辅佐君王啊，或提醒君王不要堕落得太厉害。那么以色列的敌人始终是亚兰人啊。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讲到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我要到某处某处安营。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地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警戒他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间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他。有人说他在多滩，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开到了，围困那城。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更多。伊丽莎祷告，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求你

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那么也给他们吃喝，亚兰就不犯禁了。但是只是那段时间不犯，后来亚兰王便哈达率领他的全军围困耶路撒冷和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大饥荒，大饥荒到一子而食。那么以利沙也在那个一子而食的时候预言会有足够的食，一天之后就有足够的供应了，这也是一个神迹。可惜那个王的这个护卫长没有吃到哈，看到了神行的神迹，但是他信心不够，就他就没有吃到了。在列王记上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有讲到说，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生病哈。那么以利沙怎么能够在大马色这么出入自由？我们也不晓得，也许他的神职人员的身份让他能够更自由吧。有人告诉王说神人到这里来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结果他到了以利沙那里，那么说，哎呀，你儿子讲得好客气，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说这个病能不能好。以利沙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其实就是不能好嘛，好一天就死了。神人定睛看哈薛，哈薛就很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你为什么哭？神人说，我知道你会做王，你会狠狠地对待以色列的百姓啊。哈薛说，我是不过一条死狗，哪能行这大事？以利沙说，你会做王。哈薛回去就把王便哈达谋杀了，他就做了王。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六节以后，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继位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啊，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约兰呢，年间以东也背叛了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去以撒邑，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人就逃跑各回各家，这样以东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就是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因为逃主的喜悦，神就让以色列的这个国力是强大的得胜的，等到离弃上帝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或南国犹大都变得常常吃败仗，常常很羞辱，割地赔款啊，死人呢、啊，都是这些事情。那么，以利沙在后来呢，还高了耶户啊，耶户这是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要这个耶户呢，杀亚哈家的人。耶户是很狠，是杀了亚哈家的人，不过他自己因为手段太残酷，也是被神责备的啊。那么要使用耶户来杀人，就先要高他做领袖哈、啊。那么有一个以利沙的学生就拿着膏油，以利沙说，你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就到了军队，看到众军长都坐在那边，然后就跟耶户说，我有秘密话跟你讲。然后就告他的时候说，你要击杀亚哈全家哈，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的冤啊，你要击杀他。

雅哈全家一定都会灭亡啊！这个，因为他实在是得罪我了，我会使雅哈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细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间被狗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跑掉了。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神仆那里，人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黄袍加身做王了啊，大家都拥护他做王。那么耶户呢，就背叛了约兰。那么约兰呢，约兰呢，在耶户坐车前往耶斯列的路上，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那么约兰被杀掉了。约兰被耶户杀掉，耶户是很神勇啊，也是很残酷。那么约兰逃跑的时候，约兰逃跑的时候，对亚哈谢说：“反了，反了！”结果讲也太迟了，耶户开满了弓，箭就射中约兰的背，箭从心窝里面出来，约兰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扔在耶斯列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看，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撇在这田间。好，这个亚哈的家族死得很惨啊，那么耶洗别也死得很惨，那么耶户最后是把亚哈的70个儿子都杀掉了，然后也把亚哈的兄弟也杀掉，亚哈谢的兄弟也杀了，那么最后他是用计杀了拜巴利的这些人杀了很多。那么亚哈谢的母亲呢，看到他自己的儿子都被耶户杀了，他就起来剿灭王室。那么是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保护了大卫的子孙这个体系。好，这一大堆杀杀砍砍，你记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生活中忠于上帝最重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残酷，不要被恶所胜，让我们的良善能够胜过邪恶。但是也让我们的良善不是愚蠢。求主帮助带领你的教会，在末世好好的见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萨瓦库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点的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血来的，不是只有通过水，是通过水甲血。圣神做见证，因为圣神是真理，有三个做见证，就是圣神、水甲血，这三个见证拢一致。咱今仔日看到这，咧讲到水、血甲圣神三个做见证，嘛是咧讲到三顶，还是咱讲三站的见证。但是这个真重要的前提，就是在第六节煞接第五章开始来讲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主题。然后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女。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人的信仰，信仰告别，也在生活中间会给人做见证的。那个见证有用嘴来讲，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差派来，是基督 Christo， 所以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伫祈祷的时阵，卖

耶稣基督，主耶稣来祈祷，为三位一体上帝祈祷。这是第一项，我信，所以我会讲出来。第二项，我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就会点在生活中间表现出来，伊会改变我的行动。会改变我的决定，会改变我的生命价值观。我曾为着世间的代志，读册、努力、打拼、工作，毋忘会当得到成就，毋忘会当得到钱财、报酬，和生活较好些，毋茫会当得到遮个人世间人个肯定、破声，所以我会认真，我会做工，我会甲人斗阵，拢是毋茫我得到搁较好个生活品质。当我行到一个坎站，我退休，我嘛毋茫会当满足家己的兴趣，也是目标。有个人周游世界，常常出去旅行；有个人开始伊原来想要做的代志，但是以前无做着。即马学习，无论是学琴、写文章、运动，还是有其他的拍电动玩具、耍拉面、出来交陪，这拢是人对伫即阵世间咧做诶决定甲生活安排。但是，当我信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的时，我的生命有一个主，有一个主人在影响我，在引导我。既然伊是我的主，我就会听伊的话。所以我伫圣经会搁较认真来看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这个主，伊甲我讲什么话？伊对我有什么款的祝福？伊甲我提醒、邀请我怎样正做、真实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会变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称作基督徒，基督的门徒。那安尼，我都爱愈来愈知这个主人耶稣基督，伊做啥？伊期待我会当享受什么款的生命？愈明白耶稣基督，看到圣经愈提醒，就会影响我的决定。迄、那个决定就毋是干呐，我想要读册，我想要赚钱，我毋茫有成就，遮个代志真有可能拢共款做。毋过伊个目的毋是因为满足我个成就感，满足我会当财富自由。趁有够侪钱，真自由，免烦恼，欠钱，毋是要满足我家己诶人际关系，得到人诶肯定，毋是安尼。我诶一寡决定会改变，会俩主耶稣基督伊做模范，这叫做我信
耶稣是基督。

通重要的改变，我唔惊死，因为死是困，死是所有人世间的人拢着爱面对的一个接触点。因为通过死才会当甲基督的国话结连，互我真实伫个永远的画面内面有得到永生。所以我信耶稣是基督，会改变我，通大的改变就是唔惊死，知影有艰苦病痛有挑战，也唔过。这是有一日我会困，困会阁醒起来，灵魂永远的活命，实实在在经验着。所以，那信耶稣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子女。上帝是永远活、永远伫地的主宰，永远伫存在的主宰。那是伊的子女嘛？会有永远的活命，踮伫永远活命的中间。所以耶稣是基督，就是所有咱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伫十字架的救恩顶头成就这个奇妙上帝的疼。那安呢？咱今日读的第六节，甲咱讲，这个耶稣基督，咱安怎来见证、来证明？伊讲是通过水甲血来的，通过水甲血有真理做见证，因为真理就圣神就是真理的见证。所以有真理的见证就是圣神做见证，圣神做见证甲水甲血这三个的见证拢一致，见证耶稣是基督。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在讲到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我相信，所以我信耶稣基督。这个表达伊有三方面三个见证，伊咧讲到用水甲用血，咱对遮会当知影，这是伫个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讲，约翰伫这个所在讲水是咱所在迄款真。普遍你要进入一个团体，特别是一个宗教团体，常常有的一个仪式，咱看到亲像洗礼同款。所以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洗礼，圣神用特别的方法降临在伊的身上。在马太、马可、路加、使徒行传等等，拢有咧讲到耶稣洗礼时阵圣神临在，迄款极其丰富、甲永远的降临点伫耶稣的身上。第二，新约圣经嘛清楚，互咱看到约翰。伊用水替人洗礼，咱称做行洗礼的约翰。耶稣伊是用圣神甲人洗礼，所以耶稣用一个完全新的方法，将圣神带到人世间，赏赐予人。耶稣用一款到今仔日。要故人无法度完全了解解释的丰富甲力量，将圣神带予人

带给你，带给我。所以初代教会有这么多历史的证明记载，这不是康复的故事，不是三天对话的代志，要表达这是一件确实有发生过

五旬节开始，犹太人的五旬节是伫换季节的七礼拜五十天的时阵。这个事件伫教会历史的中间一直的发生来出现，所以耶稣有信心。以为当中信心相属乎人，所以信心在咩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连接到阵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实，所以信心最见证。所以呢有信心做见证，也有水的见证。在水里的中间，当然是有水。耶稣水里的时候，有信心降临在他的身上来做见证。这件事，让我们可以看到，照约翰的看法，初代教会这款见证一直在基督徒的洗礼中间，因为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团体有洗礼，包括我们看在耶稣前行洗礼，约翰就为人行洗礼。洗礼代表一款进入信仰团体，进入这个有新的生活方式的这个团体，遵守这个信仰团体的生活方式，接受伊的生命观念，接受因的价值观，安尼才是加入这个团体。所以洗礼是中间的一个见证，一个证明。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洗礼是见证耶稣是基督，他的能力，他的改变我。洗礼是一个证明，洗礼也证明耶稣要活的，国外的主他的改变我。所以基督徒需要让人看到咱生命的改变，通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有洗礼，有水的见证，有圣神降临同在的见证，一个讲有血的见证。血就是生命，在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献祭典礼中间，会常常会去让人看到伊是一个神圣来献给上帝的。所以基督的死是献给上帝，基督的死是一个完全的牺牲，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流出来，这是献祭，流出来献乎上帝，互咱会当甲上帝恢复和睦和平的亲密关系。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流出来，和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和上帝三个斗阵领受真实的平安，一直到今天的教会当我们的圣餐的时候，也是要显明这款的意义。所以圣神水和血结连起来，证明
有上帝的

伊内面的耶稣就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伊是一个完全敬礼上帝敬礼的身份，嘛是完全的救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每一摆圣餐的时阵，拢会甲这个大牧者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相拄。伫个认罪悔改祈祷的中间，经验着伊的赦免，领受圣餐的时阵，予咱搁一摆顶头先得到自由。所以圣餐是基督以流血献祭赎罪能力的一个见证。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恳求主圣神帮助我日日换新，来领受耶稣是基督的真理和生活的改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

0: 69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9章23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

一部关于玛丽·麦克劳德·贝修恩的历史小说让我深受启发。这位贝修恩库克曼大学的创办人坚毅的决心和关怀他人的事迹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有一段记载提到，在1900年代初期，贝修恩曾向一位富商描述他那专为年轻非裔女性开办的学校里有多栋校舍，然而当那位商人亲自参观校园时，眼前却只有一栋建筑。其实他描述的是自己的梦想，希望富商能投资这所学校。最终他凭着这份信心与远见成功获得对方的资助。那所学校最终发展成4年制大学，而且延续至今。贝修恩曾说，没有信心凡事都不可能，有了信心凡事都可能。这句话与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相呼应。当时门徒询问主耶稣有关救恩的问题，想知道人如何才能进上帝的国及天国。主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好奇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信靠上帝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这信心根植于相信上帝及他的大能。信心使我们能相信那些尚未看见的事，如相信为弱势群体办学的梦想能实现，或相信接受基督的人有永恒的天家。愿上帝帮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看见无限的可能。在您的生命中，哪些事几乎不可能成真？信靠上帝的大能可以如何帮助您呢？我们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9章的23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上帝的信心。圣经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

是男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19章，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回答了人生里面各种的问题。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医治了许多人在身体方面还有心灵方面的病痛，主耶稣也回答了家庭问题，关于休戚方面。我们主的回答是，人不可以破坏神的合一，意思是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至于单身的人是不是应该要守童身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是，要看看有没有守童身的恩赐，若是没有，那么最好是按照人的常情，到了适婚年龄就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过婚姻生活比较明智。接着圣经也记载了，主耶稣喜欢小孩子，为他们按手祝福。接着圣经就说到了，有一位少年的官到主耶稣的面前问主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他来到主的面前，称我们的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主耶稣就带着恩典回答他，也可以是提醒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说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接着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问主说，什么诫命？主耶稣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主所说的这些诫命，就是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条例。主又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青年人听了以后，他说，这一切我都守了，还缺少什么？可惜这位少年人，他没有认识自己，没有看见，人是没有能力来遵守律法的，人需要的是恩典，从神来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于是主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听了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接着主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知道进天国就是进神的国，就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说，重生乃是进神国的条件，然而我们只要相信主就能够重生，所以财主进天国其实并不难。另一方面说，但是主要求这位少年的财主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还要来跟从他，作为进天国的条件。其实这个例子很明显的是，我们的主已经做了，他撇下了天上一切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门徒们也已经撇弃一切所有的跟随主耶稣。马太福音里面进天国的意义，乃是含有信徒必须在今生活出天国的实际，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国子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他四周跟随着是许多的试探，然而这一类的试探是不会去麻烦穷人的。因此主耶稣说，

有钱的人进天国好难呐、啊。又说像是骆驼穿过针眼，要比有钱人进天国还容易呢。当然这句话有一个背景，古时候犹太人的城门往往在正常的门上另开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呢就叫做针眼门，白天的时候就大开城门，可以让人们和货物进进出出，但是每到黄昏就关闭城门，仅仅打开那一扇小针眼门，那个门小到只可以容人进出，所以若是遇着驮着货物的骆驼的时候，就必须要先把货物从骆驼的身上卸下来，然后叫骆驼屈着身子趴着慢慢走，再加上人力的推拉才能够通过。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就成了一句谚语，形容事情非常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之意。可见财主要进天国虽然困难，但并不是绝不可能。就好比骆驼是带货的牲畜，它代表财物，只要肯奉献财物归主用就可以进去。骆驼虽然大，针眼虽然小，虽然难进去，但若是应用十字架的原则，那就是舍己，这样就能够穿得过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金钱是福也是祸，祸比较多，当然这是要看人怎样去运用上帝所托付给他的金钱。人若是将钱用于神所托付他的，像用于传福音、救济穷人、帮助饥饿的人、援助苦难者，那么这个钱就实在是一种福气。若是这个钱只是用在个人的安乐和享受上，那么拥有钱就是有祸了。话说有一位虔诚的牧师去探访一位专为自己积蓄钱财的教友，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牧师就将这一位年迈的百万富翁带到窗前，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人回答说，我看见街上来来往往拥挤的行人。牧师又将他带到镜子前面，问他看见什么？那个人说，我看见我自己。牧师说，你看窗和镜子同样是一块玻璃，两者的差别在于镜子的背后被涂上了一层水银，结果你只看到自己。你要小心呢，不要让钱遮住你看见上帝所要你去帮助的那些人。严格说来，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享受也是神所赐的。刚才说了，只是神不要我们贪爱今世，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管家，千万不要像那一位少年财主，听了主的话之后却是悠悠愁愁地走了，很可惜吗？真是可惜。有时候财富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倚靠。在新约的启示录给老底家教会的这封书信里，我们的神有一个很生动的实例，说到老底家是小亚细亚最富庶的一座城市，在主后60年，这座城受到地震的破坏，罗马政府愿意资助大量的金钱来修理他们破损的建筑，想不到却是被这座城所拒绝，并且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叫塔西图，他说老底家从废墟中得到复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并没有接受我们的帮助。但是在17节，我们的神却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劝老底家教会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所说的买，就是要付代价。有一位约

汉逊博士，他参观了一些富有的奢华的城堡，还有他们的产业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就是使人难以死去的东西。我们看一个人对于世界上的东西太感兴趣了，就很可能会忘记天上的事。可怜的是，今生的财富让他受到的是捆绑，会使他忘记那看不见的事，这是一个悲剧。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五节，圣经说门徒听见这话，就是主耶稣的比喻，他们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于是在二十六节，圣经说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您看，人要进入天国，不只是那个少年财主觉得不能，门徒们也觉得不可能，谁能得救呢？我们的救主却说，是的，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神能够将人所不能的变为可能，神的方法是将他自己给了人，在人的里面给我们能力。神的恩典让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恩典，那就能得救。所以我们得救以后还要继续的靠着神，凡事都能去行善，才能够真正的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接着彼得就对主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我们也想问主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但是彼得的这句话动机不够高尚啊，因为我们与主之间不是交易的性质。我们之所以能够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乃是由于神的吸引，我们主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加力，所以我们应当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接着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说到复兴的时候，指的是主耶稣再回来，他带进了千年国度，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宝座上做王，并且有宝座赐给跟从他的得胜者，其中包括了十二个使徒。根据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说，他们要审判以色列民并万民。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八节，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着信我们真的相信，因信称义，真的相信，信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尚未得着的事就是将来的事吗？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没有得着，却是如同得着，这就是信。所以信心就是对所有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有必然成就的信念，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指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事。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看见，却是如同看见，这就叫做信。信心就是把事情交托给神，放心的依靠他，主必成全。真的信心不必要时时去查验这个事情的发展，因所相信的是神自己，到了时候神必做成。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经历了你，更是从心里相信你，并且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倚靠你，你也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话，就接受神的话，将神的话种植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神也必定会保守帮助我们前面所走的每一步，也会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

0: 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大致的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水汽则是比昨天稍微增多，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从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因为海陆风的符合，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是达到31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更有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因此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台风会接近台湾，因此全台湾的天气也会转为较不稳定的形态。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让加害者受到应有制裁，赖清德表示携手29国三面向反制跨国镇压。联合报，关注四代同堂，金管会划出专案精简两道红线。中国时报，股市六代同堂，金管会进行精简。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在台北举行，这一场研讨会集结了来自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以及英国等29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了开幕典礼，并且表示民主国家面对的威胁已经超越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疆界，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以及资讯的操弄，侵蚀了民主国家的主权，对此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单独面对。赖清德表示，威权主义的跨国镇压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共同挑战，政府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当前错假讯息认知作战往往成为压制异议者和分化社会的工具，政府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及时建立澄清专区，提升国人对资讯事实的识别能力与安全警觉，并且持续与国际的友盟携手打造及时预警与有效救责的完整保护网，也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赖清德也进一步说明，对于在境外遭到跨境骚扰、恐吓或者是镇压的国人，政府动员驻外管处的网络提供紧急协助与必要支援，而对于在境内的国人则是致力于提供防护，也正在完善有关的法律体制，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联合报头条新闻，

台股交易热络所掀起的四代同堂的风险引发了外界关注。金管会在昨天画出了两道监理红线。金管会检察局表示，一旦发现到银行业者的信贷等业务的成长异常，还有风险指标异动，也就是指逾期放款有明显的变动，将适时办理专案精简。四代同堂是近期在金融投资圈经常被使用到的流行语，主要是指台股的量能扩大，指数频频创下新高，因此衍生出了民众透过房贷增贷、信贷、股票融资等方式放大财务杠杆的现象，因此被形容是四代同堂。而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上周在里监事会的会后也表达关切，认为银行应该要留意民众的信用扩张情形与风险控管。彭博则是在昨天报道 AI 与台积电的概念推升了台股这一波的多头行情，但也引爆台湾的散户害怕会错过机会的投资情绪。很多人不只是拿自有资金投资，还透过贷款或者是融资来加码压注，因此彭博也示警台股风险迹象已经开始浮现，因为股票交易所引发的投资人违约金额在六月已经增加超过一倍之多，超过有20亿元，也创下2019年公布相关资料以来最高的单月记录。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则表示，将持续高度关切银行各项授信资产的品质，也会横着检察局以及中央存保定期评估报告，督促银行风险管理与授信原则，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五月份的银行增加的总放款量是4283亿元，其中对民营企业的放款是增加3006亿元，高于个人放款增额的1990亿元。放款成长仍然比较偏向于企业投资生产的有关因素，至于个人放款和去年五月相比，也和经济景气有关，仍然是属于合理增加，并没有特殊的异常之处。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股的涨势诱人，股民也逐利借钱炒股，市场除了已经有四代同堂的说法之外，近期更是升级到可能是六代同堂的现象。对此，金管会在昨天表示，密切关注金融机构对于个人房贷的理财周转、股票质押、信用贷款金额成长的情形以及余放比率的趋势变化，现阶段会先列入一般精简项目，但一旦发现异常或者有显著变动，将改列为专案精简。而台股在昨天是震荡超过上千点，但是即使创高之后拉回，散户仍然像是第四法人，展现了打死不退的坚强意志。台股指数节节升高，融资余额也持续增加，有散户赌上了身家，把能够借的都借了，造成了四代同堂的乱象，甚至朝向六代同堂挺进，也就是除了融资买股，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质押，几乎所有的筹资管道都用上，还加码包含正二或者是期货以及选择权，力拼要一夕致富。金管会检察局副局长古坤荣表示，就金融机构放款的统计来看，今年四月底本国银行的余放比是 0.15%， 年减 0.01%，因此金管会是尚未启动专案精简，目前以例行检查掌握情况，但外界关心四代同堂是否会演变成为20年前因为现金卡与信用卡所引起的双卡风暴。古坤荣则解释，当年的双卡风暴是因为银行腐烂发行信用卡和现金卡，导致民众无法偿还高利率的债务，但现在是有债务比22倍的限制，四代同堂里面有房贷的理财周转金、股票担保、信贷也受到债务比的限制，银行已经建立了风险机制，所承担的风险应该是属于可控的范围。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行政院在近日推出了反毒系列的修法，其中新兴毒品依托米脂类升级为一级毒品，也将在近日公告上路。政务委员纪连城则是在昨天预告，

依托米纸因为药效短并且不容易遭到检验，经常可以透过电子烟的吸食，容易在年轻人之间变得流行。因此行政院会在明天将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其中增订持有电子烟就是违法的规定，不管是吸食或者是持有电子烟或者其组合原件者，一经查获，除了直接没入之外，都将处以新台币3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罚锾。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一项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劳力型的工作将有可能被机器人以及 AI 取代，而消失的前五名依序是售票员、客服人员、产线作业员、加油站人员以及饭店柜台人员。劳心型的工作消失前五名则是翻译人员、记者、银行柜台行员、保险业务员以及金融交易员。 AI 掀起了产业的新革命，对此劳动部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传出因为导入 AI 而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潮，但也随着科技的快速演变，也将会密切掌握市场的变化，同时协助劳工提升职能，因应未来可能的挑战与转变。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暨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遭到民众党指控涉嫌透过任职的公司 AK Swap 的关系企业威如科技非法领取了政府的补助，却未依法揭露，质疑是苏巧慧护航违反了利益回避。但国民党的立委葛如君在昨天证实自己才是威如科技的股东，他将会抛弃持有的一切股份并且有关权益。而对于蓝白在先前的指控证明是翻车，苏巧慧表示早就说过这是乌龙爆料，妹妹苏巧纯根本不是威如科技的股东或者是职员，也未曾申请过文化部或者是黑潮计划的补助。他认为选战应该回到各候选人的特质与能力，还有带给城市的愿景跟希望，正向乐观的选战才是市民想要看到的。联合报政治新闻，国军从本周一开始展开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在昨天晚间表示，中共的福建号航空母舰在昨天航经台湾海峡，国防部公布有关的空拍照片，强调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监控。而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则是采取无预警的方式来验证各级部队的战备准备情况，其中包含负责北部地区防务的陆军联兵第269旅在昨天依据了演习的响定，派出包含了 CM11 战车等武器装备，机动前往八里台北港周边地区执行重要设施的防护任务。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5月份的失业率是 3.27%，继续创下26年以来同一个月份的最低纪录，比起上个月是下降了 0.03%，也是连续两个月下降。在经过季节调整之后，5月的失业率是 3.32%， 比起上个月下降有 0.02%。对此主计总处表示，目前劳动市场仍然稳定，但6月进入到毕业季，失业率可能会有所回升。而按照年龄层的观察，15到24岁的失业率是 11.14%， 是最高，多半属于第一次找工作的情况，处于职场调适的阶段，因此失业率比较高。而随着工作逐渐稳定，失业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5到29岁的失业率是 5.79%， 30到34岁是 3.3%。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随着投资人对 AI 产业的估值过高的疑虑升温，再加上美伊和平谈判的进展也削弱了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全球资金是开始大举撤离科技股，在昨天亚洲股市也是首当其冲，其中包含韩国、日本以及台股都同步重挫。根据金管会统计，台股在昨天的收盘指数是47,100.65

0: 点，下跌了640.86点，跌幅是1.34%，成交量则大约是1兆6008亿元。而在同一时间，亚洲的主要股市的状况，韩国跌幅是7.68%，日本是2.56%，上海是下跌0.74%，新加坡则是上涨0.13%，以及香港是下跌1.52%。因此台股在其中并非是下跌最重的。另外是台股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信用担保维持率在200%以上，并且没有融资断头风险。金管会也将会关注到国际情势的变化，适时会祭出有关的措施。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花莲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在去年九月因为堰塞湖的溢流溃坝，导致遭到大水冲断，新建的永久桥在去年12月底开始复建工程。另外今年1月启用的通车的钢便桥也将面临第一个汛期以及台风季。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新桥预计会在今年底完成北上单线双向通车，明年是全线完工，并且会改采200年的防洪标准。而另外在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了一处堰塞湖，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预估10到20天之内将会出现溢流。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启动了应变小组，交通部在昨天一早也与相关单位成立跨部会群组，监控并且研议有关的防灾策略。公路局则指出，在附近的万里溪桥距离堰塞湖大约是30公里，一般来说水淹到桥下 1.5 公尺就会进行封桥的动作。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将在7月1日施行，劳动部也在昨天公告两项子法，强调7月1日之后才收到的新申诉案一律适用于新制，但是旧案无需重审，直接对接新制办到好。劳动部也已经推出指导手册等六大配套措施，协助企业可以落实法令的遵循。而不少雇主担心是否在后续容易因为小事就处罚的情况，对此职安署则表示，在五大要件当中最被关切到的是逾越业务上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因此事实上只要是合理的工作指导绩效指标，都不会因此落入到霸凌的定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年纪将满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在昨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率领蓝白军团最后是以2-0力克奥地利，并且已经超越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目前独居世界杯史上进球王的宝座。面对到纪录被超过，克洛泽也直言梅西就是天才。而随着梅西帮助卫冕军阿根廷击败奥地利，二连胜是提前晋级到32强淘汰赛之后，在 J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同样是一败的约旦是与阿尔及利亚之战，就变得谁输谁就会被淘汰的局面。约旦是在第36分钟靠着阿拉许丹率先破门取得1-0的领先优势，落后的阿尔及利亚则是在下半场靠着班布阿里以及古伊里先后踢开大门，最后是以2-1逆转胜保住了一线生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在上周末2连胜统一师，昨天则是回到主场面对富邦悍将，兄弟的打线几乎是每一局都有攻势，其中在8局当中就有6局得分，但是都只得1分，单场合计是敲出了15支安打， 但富邦方面虽然是有范国成还有王念好开轰，不过都是阳春炮，最后在中场是由中信兄弟

以6-3获胜，也是近期的三连胜纪录。同一师则是在客场交手乐天桃园，先发投手林兆恩是7局无失分的好投，投打合力，最后是1-0击败了乐天桃园，乐天也拿下近期的5连败纪录，近3战有2度遭到完封，并且合计只得1分，而同一师队则是终止了3连败的纪录。

他五局的好投，最后帮助球队以2-1击败了味全龙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底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之后，中国大陆是借着反制之名对台湾的东部海域的近海治理动作不断。中国大陆的向阳红22号科研船在日前前往相关海域进行了海洋环境调查之后，大陆官媒在昨天指出，陆方更新了有关海域的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特征，并且声称台湾的海巡舰艇是干扰了有关的调查。对此，海巡署在昨天回应，海巡舰艇都配备符合国际海事组织标准的海事通讯仪器，通讯品质检测正常，而近期针对中国海警船骚扰进行广播驱离的时候，海巡舰艇是透过无线电与海警针锋相对，强力守护我国主权，而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不实言论是不攻自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在下周一将与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面，而目前欧盟是正在推动与中国大陆来解决双方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的问题。在先前，欧盟领导人就要求委员会要就贸易逆差的问题与中国大陆展开谈判，并且开始准备潜在防御措施以保护本土产业。根据报道指出，欧洲的企业是正在艰难地应对大量是受到补贴的中国大陆的产品涌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在晶片还有稀土矿物等关键材料供应方面也依赖北京。欧盟在去年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是连续第二年扩大，达到有3600亿的欧元，并且今年第一季是仍然在继续成长，也加剧了欧洲对于双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的担忧。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在近年来有不少的中国食品是以假自用真贩售的方式，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违规的输入到台湾转售，也引发国内的食安疑虑。对此，监察院调查之后要求卫福部进行改善，而食药署则是回应，目前已经积极研议有关的管制措施，也会加强打击这一类违法食品，同时也持续追踪各电商平台的办理情况，加强网络巡查以及监控作业。根据监察院的调查发现，中国制未经许可输入含有过量添加物的像辣平糖这一些零食，并没有申报查验资料，也并非是经济部所公告准许输入的中国货品，并且多半是属于三无产品，也就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生产的厂家、也没有生产地址的标注，不过却经常在台湾的实体通路或者是电商平台进行违规贩售，存在食安的疑虑。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消息，船舶追踪资料显示，两艘在先前受困的超级邮轮在23日通过了荷默兹海峡，而其中有一艘是来自于台湾中油所承租的超大型邮轮。根据中央社报道，中油表示，因为战火滞留3个月的杜拜能源号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兹海峡，正在航向台湾，预计会在7月中旬抵达台湾，后续将是产销调度的情况，分别将会在大林炼油厂以及桃园炼油厂来进行卸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多家外媒报道，在先前北韩是派遣了大批部队前往俄罗斯参与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是有部分的北韩士兵后续是遭到乌克兰的军方俘虏。在去年一月，有2名北韩士兵就被乌军俘虏之后，多次表达了渴望要投奔南韩的意愿。而对此，南韩外交部在昨天表示，已经与乌克兰就这2名战俘前往韩国的事宜达成基本协议，并且强调韩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个人自由意愿，凡是主动申请前往韩国者，都会依法提供必要的保护以及人道安置。韩国外交部也进一步解释，
根据韩国

国的宪法规定，北韩居民和军人在法理上都被视为是南韩国民，因此韩国政府在面对有关的投诚请求的时候，是具有提供保护的法律义务。在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在昨天宣布，从8月1日开始要加码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政策，全额补助涉及在台北市年满50岁以上的包含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户的两剂疫苗，减轻弱势族群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疼痛以及经济负担，现省将近是2万元。而新的政策是下修了补助的年龄，并且取消特定疾病的限制，预计会有2万多人受惠。自由时报北区新闻，近期传出有民众在丹江大桥的人行步道是目击到外籍游客违规操控无人机，如果遇到强风失控坠落会砸到用路人，后果是不堪设想。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还没有接到有关检举，但后续如果收到资料并且查证属实，将依照民用航空法有关规定来裁罚，操作人可以罚最高到15万元。因此提醒民众不要因为一时的取景而违规飞行，影响到安全，并且触法受罚。依照民用航空法以及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的规定，操作人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的时候，应该要与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以及建筑物等保持30公尺以上的距离，而淡江大桥也在上述的限制范围之内。再来关心联合报新闻，桃园市中立体育园区 BOT 案规划要新建中立大巨蛋以及购物中心，因此也备受外界关注。但是第一次的招标公告在招商的原定时间是在昨天停止收件，因为有2到3家潜在的投标厂商是反映准备时间不足，有关内部程序还有金管会的报备恐怕会来不及。因此市府体育局经过市长同意之后，已经公告将截止收件时间延后大约2个月，预计会到今年8月底才结束招标公告，招标的规格以及条件则是都维持不变。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正在快速改变资讯传播的方式，致力于向伊朗人来传福音的基督教机构转化伊朗，在近期就开发了一款 AI 工具，希望可以协助伊朗的移民还有在伊朗境内的民众以更为安全的方式接触基督信仰，同时回答他们对于圣经、耶稣以及信仰转变的疑问。有关的应用程式的设计核心目标是要让人们即使无法安全接触到基督徒群体，仍然能够获得可靠的圣经真理。台湾新闻，中台神学院第72届毕业典礼暨新就任院长交接典礼在本月20日就在用我一生的诗歌声中举行。中台神学院董事长柯淑华在会中强调，如今的中台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盼望众人能够同心为宣教以及传道人培育而努力。将在9月1日接任院长的廖元威也指出，在近年来许多宗派都面临到传道人退休潮，而新一代同工的培育以及接棒正面临到严峻的挑战。在学院体制下的神学教育有其传统与理想，但是在培育神国仆人领袖的艰巨使命上，神学院与教会更需要紧密合作，携手建立彼此成全、互惠共荣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